0: 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西炮台，
8: 我在盘龙山，
9: 我在望儿山，
10: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1: 我在雄岳泡温泉，
12: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
13: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4: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5: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早上的8:11了，继续问候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你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还是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的情况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1: 现在镜湖西路哈，镜湖西路呢，在1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哈，在广告的时间里面，它呢跟刚才相比，繁忙的程度是有点加剧了。现在呢，在文聪里这块，目前呢镜湖西路哈是稍稍的有一点红色拥挤的迹象。现在主要在金牛山大街和智泉街的这一段镜湖西路方向呢，北向南的方向哈，车辆是更加的密集一点儿。但是呢，在镜湖公园周围这块，目前无论是金牛山大街还是镜湖西路，目前在镜湖公园附近的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
0: 来看一下市府路，市府路呢这两天早上通行都是有一点压力的。市府路目前，比方说就是在营口交警支队门前的这个路段啊，现在南向北一直到营口市税务局这一带啊，整条街1、2、3个路口连上了，都是拥挤加上缓行。另外再看一下学府路，这是学府路和智泉街的交汇口，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是一个拥堵加缓行，就是在南湖市场门前。然后呢，在南湖市场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拥挤加缓行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监控画面，现在呢画面给到的是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啊，其实各个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不算很多，基本上1到2组都可以顺利通过。但是哈，现在这个路口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还有行人是比较密集的状态，那么我们开车再往这个路口去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还要多加小心，瞭望足够。另外呢，现在新兴大街呢，在中国联通楼下这块，目前呢通行效率也是不错，在路口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不算很多啊，基本上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还有就是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在全都有超市门前这块，目前呢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少，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呈现的是相对来说吧有一点点忙碌的状态了。那么在学府路南北双向上通行效率都是不错的，这个路口基本上呢也是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可以顺利通过。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您买过哪些外地的土特产，包括您到外地旅游的时候买的，或者说在网上网购的，都可以啊。有哪些好的土特产您给大家推荐一下，有哪些土特产您买完之后觉得名不副实啊，
1: 那我们也拔拔草，
0: 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让大家避雷避坑啊。看到听友有点饿了，他说25年，那是去年呗，
1: 对
0: 啊，去哈尔滨中央大街玩，买过马迭尔冰棍，哈哈，还打包发货回来过。
1: 冰棍还能打包发货？
0: 冰棍外边再加一层冰给它冻上，打包
1: 发一个冰箱过来。
0: 然后呢，但是我感觉没有我们营口的德华雪糕好吃啊。
1: 哎呦，这怎么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呢？
0: 这也是一种暗示啊。
1: 听懂了。
0: 对，然后呢，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啊，奖品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券啊，里面包括5只德华奥奥大蛋筒，还有5只魔巧啊，这个营口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在营口老百姓喜欢的雪糕。
1: 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或者是说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那么在今天就有可能会成为幸运的听众，获得德华的这一份清凉幸运大礼包。
0: 对，听友拒绝讲，他说在杭州西湖旅游啊，报的旅游团听课买茶叶，茶叶呢是100块钱一罐，说是龙井，但是感觉买到手之后啊，这个茶叶的等级，或者说叫这个茶叶的品级很低。看来想喝茶叶，他说还不能在旅行团买。
1: 怎么还得听课买茶叶呢？
0: 这个都是
1: 套路，
0: 对一些旅行团的套路。但是好多游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嘛，在外地里就好像抹不开面子。 人家非常热情洋溢的给你讲了一大堆，然后到时候扫码支付的时候你在那儿一点不买好像不太好，
1: 倒是也能理解一点哈、那个心情，但你后来

0: 在你冷静下来的时候肯定都后悔，这一开始抹不开面的时候，过后冷静下来啊，就这个热闹繁华逐渐褪去之后，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冷静的想了一下，就会觉得拍大腿，哎呦、我当时怎么就不好意思了呢？
1: 对，听友雨中花锦说，主持人好啊，我今年端午节假期到浙江嘉兴买过当地的特色咸肉粽子，我感觉口味非常好吃，
0: 肉粽好吃，
1: 对，而且就是南方的肉粽，比方说还加那种什么咸蛋黄的啊，我就是看着都非常好吃，
0: 挺诱人的、
1: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也是，就是你在嘉兴当地吃的跟邮寄回来的那种感觉味道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0: 都得是现包的、
1: 现
0: 出锅的那种热气腾腾的样子、咱们买回来之后应该都是抽那个真空了，自己回家再腾一下吃的话，口感上也许也还不错哈，但是呢多少得打点折扣吧。北京时间8:16，我们来继续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Tina 留言，他说现在六线哈天博院子这块特别堵啊，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了解那儿具体情况的朋友，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大家看一下，现在听友爱要坦荡荡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呢在202国道往北余望县那一带，现在堵的是挺厉害的，拥堵原因呢是由几辆车发生了连环的交通事故，而且现场呢这个好像有些私家车损坏也比较严重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另外呢温馨提示，202国道往北哈余望县那块现在呢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建议各位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选择绕行一下吧。你看我们的听友阿广来了，他说现在六线恒大绿洲哈西向东挺堵的，建议各位老铁可以选择绕行。好嘞，收到。
1: 看一下听友白茶清欢说，昨天刚从呼伦贝尔回来啊，那他说当牛马的一天从听951开始，
0: 心情好一点，朋友
1: 应该是奋斗的一天从951开始啊。他说
0: 早上的第一股力量由951给你。
1: 对，而且你看你刚从呼伦贝尔回来，你看草原上的这个牛和马，人家生活的多么的悠闲自在，是不是啊？
0: 那能比吗？
1: 他说从呼伦贝尔回来买了奶皮子和牛肉干，他说当地的确实比网上的还要好吃，
0: 对吧？每次出去玩你都得买点当地的特产回来，你给家人带点，给朋友给同事带点，这都是沟通感情的一种方式啊。
1: 就是或者我的理解，就很多时候当地的美食只有在当地好吃，是不是因为人家是就像刚才说那个嘉兴粽子似的、现包现做现吃，它是一种现场加工的食品，而我们买回来的好多就有点类似于像那种半成品或者是预制菜那种感觉，
0: 有点那意思，
1: 是吧？
0: 另外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个心情啊，它肯定是旅游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累，但是呢我们的累的是身体，心情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1: 对，
0: 你放松的心情之下吃的这个美食，跟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节奏当中品尝这个美食的状态肯定是会有点差别的。
1: 对，看看啊，阿广说现在在六线恒大绿洲门前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挺堵的，现场有交通事故。
0: 好嘞，收到。
1: 严说西双版纳的菠萝蜜干非常好吃，
0: 菠萝蜜干、菠萝蜜就挺好吃了。
1: 对呀、
0: 什么水果一旦就变成那个 干感觉它的甜度就增加了。
1: 但我感觉性质也变了，就是你吃水果的时候心里好像应该不会有什么负担或者负罪感，就是我在吃水果嘛。但是我吃果干它就从水果变成了零食
0: 啊。对，
1: 零食它就是意味着什么高糖高油。

0: 日常生活当中在使用着它，你随时看到它
1: 就能想起
0: 当时自己旅游的那段经历，
1: 对，
0: 这也是挺好的啊。
1: 北京时间8:21，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今天跟大家伙唠的呢，是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哈，有哪些在当地买回来的这特产，觉得说非常不错的，想要推荐给我们，或者是说自己有过一点这个踩坑的经验哈，也是想跟我们分享出来，帮我们拔拔草。九五幺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持续欢迎各位继续留言。
0: 好的，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营口市交警支队发布的一条关于营口市东海大街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及泵站改造工程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这样一条通告。
1: 这个交通限制的范围呢，是东海大街到工农路交叉口南侧的路段哈，时间呢是已经开始了，从8月23号的上午就开始，结束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0月31号的傍晚5点钟。如果说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工期呢会有相应的顺延，届时也会另行通告。
0: 来看一下交通限制的措施啊，施工期间呢，道路是半幅封闭。不中断交通，采取借道通行方式来通行。施工的路段封闭啊，给大家包括一些绕行的路线建议是这样的。第一呢，是工农路北向南的车辆可以使用道路东侧原有的车道正常通行。工农路南向北的车辆经过东侧临时变道通行，过路口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横向的车流。还有呢，就是第三点，过境的车辆可以经东海大街、渤海大街远端分流。交通组织如有调整呢，请服从现场的标识引导。
1: 那么在施工的期间呢，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的避开施工的路段。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及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的。请途经的车辆和行人，咱们能够服从现场交警同志的指挥，减速慢行，多多的注意安全。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交通限制的范围和时间，东海大街到工农路交叉路口南侧的路段，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8月23号一直到10月31号。
0: 那听友营口小鱼发来路况，他说现在呢在新华路育才中学门口有一起事故，是两车发生了剐蹭，所以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是比较堵车的，另外学校门口还有修路施工的，所以那块确实有点堵啊，就是在新华路育才中学的门口啊。
1: 好嘞，收到，希望我们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啊，都是能够多多的注意安全。你看我们的听友哈，西言粤语，他现在呢是在六线和光华路这儿，他说我在这个路口啊，我都已经堵了20分钟了，一动不动啊。
0: 对，刚才今天早上好多朋友都说那块啊，
1: 对，
0: 真的是有点堵的。
1: 嗯。
0: 然后呢迪迪说早上好，邓天组合
1: 早上好，
0: 去过一次南昌买过山枣糕，超级酸，真的不喜欢吃。
1: 那这如果说对于喜欢特别酸的口味的朋友来说的话，那你这个拔草的一条信息对他来说人家就是种草的信息了。
0: 或者会不会有哪些孕妇朋友正在怀着小宝宝，就想吃点酸的，
1: 就想吃这口平时吃的感觉都挺酸的东西哈，在这个身体情况比较特殊的时候吃起来就觉得不够味儿。
0: 你这个相当于给这个山枣糕来了一次反向带货啊。你看周莹说2013年去北京买的全聚德的烤鸭，真空包装带回家，感觉真的没有在店里吃的好吃。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呀，你店里吃的是现烤现吃，
1: 那个皮呀，酥酥脆脆油油的，特别香。
0: 然后真空包装带回家，就好像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咱们营口的烤串，你给它放凉了，回家再热一下，那感觉跟刚烤出来的那差好多。
1: 对，
0: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1: 你这个烤串哈，有的时候你就点外卖，你就是点外卖的话，点烤串和炸串，到家之后吃起来那个口感都是照在店里面现吃，这个得打骨折吧。
0: 啊，
1: 口感上哈差很多。
0: 对。

0: 来说武汉的周黑鸭好吃啊，这是当地的特色的这个小吃啊，喜欢吃鸭货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好嘞。
0: 然后呢，兜兜说去烟台旅游的时候买过当地的苹果酥，
1: 怎么样？
0: 酥酥脆脆，果香浓郁，分量轻，好携带，当做伴手礼特别合适。
1: 哎，这个种草很好。
0: 而且呢，还推荐买苹果冰淇淋，酸酸甜甜的，也很好吃啊。这个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苹果酥啊，包括苹果的冰淇淋呢、啊，叫农业产业当中的一个叫什么？深加工，就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1: 对，
0: 你比方说你一斤苹果卖的价钱跟一斤苹果酥卖的价钱，那肯定是苹果酥赚得多
1: 利润更高一点、
0: 利润更高。对，
1: 但是呢它的这个口感稍稍的有一点变化、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它的这个底料最起码是苹果吧，
0: 对，
1: 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话。
0: 对，虽然
1: 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
0: 对，虽然也属于零食类吧，但吃起来心里好像感觉没什么负担。
1: 嗯，
0: 因为它如果是配料表再干净一点，我吃的就是苹果加工而成的，哎，所以还挺好的。
1: 对、这个是给我们真是种草了。
0: 嗯，
1: 北京时间来到了8:26哈，听友老王不帅他说，我丢失了一把路虎车钥匙，这个钥匙外面呢有一个棕色的保护套，请捡到的朋友联系我一下吧，有酬谢哈，电话是13470208887，13470208887。
0: 嗯。大家听友小爱说，今天农历7月13是我的生日，95要祝福我吧，
1: 生日快乐，
0: 必须啊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小爱朋友。
1: 嗯，
0: 看一下听友零距离说，大家都在说搁外地买的土特产就没有本地的吗？是啊，咱们营口本地土特产也非常多。
1: 当然了、
0: 他说我2006年到2010年在北京上班，每回回家的时候啊，我们老板都让我带一些营口的特产，像什么大酱啊，
1: 嗯，
0: 还有沟燕的河蟹，
1: 对，
0: 咸鲅鱼，
1: 是
0: 我们老板可爱吃了。老板是东北人吧？嗯，他说我们的营口的东西不比外面的差呀。
1: 那必须的呀，海蜇呀，玻璃牛啊，等等，太多了。
0: 对，那有的时候咱们去外地吃那些土特产，包括购买啊，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尝鲜或者图新鲜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咱们没尝试过，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我还给别人带过半牛肉。
0: 拌牛肉，
1: 对，因为咱营口当地的这个烤牛肉不是发展的特别成熟、特别蓬勃吗？
0: 就那种生拌的，
1: 对，拌好的，
0: 拌好，然后带到那边他去现烤。
1: 哎，对、我这是当天过去就是可以用到这个方法。后来呢，我这朋友哈，他就是通过我加到了这个老板的微信，他自己买。然后自己再找这个运输的途径。
0: 他加到老板的微信，
1: 对，吃上瘾了、
0: 然后你就赚不到差价了
1: 可不嘛，这给我毁的
0: 呀。对
1: 呀、
0: 半一斤你不得加2块钱吗？
1: 我这2块钱
0: 来看看清风正义，他说出差买过好多特产啊，杭州买过王兴记的扇子，上海买过五香豆，太原买过平遥牛肉，
1: 走过这么多地方，
0: 庐山买过云雾茶，锦州买过烧鸭，唐山买过麻花，天津买过18街的麻花，赤峰买过牛肉，哎呀，就
1: 南京买过板鸭，
0: 都给他读完了，都要超时了。反正好多的地方啊，这土特产都买过啊。以上这些都挺好吃，挺实用。他说就是唐山的麻花有点太甜了，他觉得。
1: 但是也很羡慕你哈、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领略了那么多的风土人情。
0: 对，包括什么南京板鸭、哈尔滨红肠，沈阳买过老四季的鸡架，郑州的好想你枣片，哇，清风正义真的去过好多地方啊。
1: 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还有是哪儿是你没去过的？
0: 对，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律师朋友，人家一方面就是不一定是单纯到那儿旅游，人去那儿办案。
1: 对，
0: 办案顺便的，对，工作需要，然后顺便的带点土特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

0: 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老庙黄金

0: 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6: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5: 畅通早高峰。
6: 我们的口号是：
5: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6: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5: 文明开车，打卡报到。
6: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7: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37，继续的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1 人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栋。
1: 早上好，我是婷婷。
0: 想说今天早上呢，阳光还是很明媚的啊，跟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差。
1: 对的，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伙会觉得说给我们的出行哈，由于天气的原因呢，带来了一点点小小的麻烦。但是呢，今天明媚的阳光这个洒向我们的时候，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开朗。
0: 对，而且今天的这个阳光温度体感感觉就是一个初秋时节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
1: 天终于好起来了。
0: 对。
1: 但是呢，跟这个天气预报我们也看到了，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伙聊到，今天呢依然哈有一些地方呢它是会有阵雨的情况出现，所以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好一把雨具也是有必要的。
0: 对，另外呢，今天早上有一些听友也是反映了在一些路口啊，个别路段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所以呢也提示大家，虽然阳光明媚，但是呢也会给开车的时候的这个视觉啊造成一定的干扰，特别是秋天的阳光，有的时候也是很刺眼的、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观察瞭望。
1: 北京时间的8:38，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建设街哈。现在建设街在辽河广场这块就已经呈现了车辆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在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呈现的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现在呢，建设街整体来看通行的效率，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啊是比较一般的，但是通过了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通行起来就畅通无阻了。
0: 嗯，现在能看到在公园路和太和北街的交汇口，就在气象局门前的这个路口啊，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是拥挤加上缓行的。还有在欢欣店农贸市场门前、太和北街和段坊路的交汇口，这个路口呢现在是南向北有一小段的缓行。
1: 我们在视频画面里能够关注到，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四个方向哈、啊、通行起来的效率其实都还不错，尤其是渤海大街东西双向一组信号灯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那么市府路呢，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有一点点的增多，那在这个路口通过的时候呢，咱们也是需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另外，现在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视频画面里，现在市府路上南北双向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错，平稳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在金牛山大街呢，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还好，西向东的方向呢一到两组是可以顺利通过的，东向西的方向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了，咱们也需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大概也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可以顺利通过。
0: 还有现在在光华路啊，官贤书院门。

0: 前南向北一直到金牛山大街这个路口呢，目前是拥挤和缓行交织啊，估计也得2到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
1: 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客运站附近这儿，目前呢我们通过视频画面大家伙也能够看到哈，现在呢能够关注到的是蓝骏小区楼下的这一段盼盼路全线呢通行起来的效率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组信号灯都可以完美通过，各位可以不用担心哈，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很好。
0: 对，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买过哪些外地的土特产。平兰听雨就说去年到天津旅游，品尝了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还买了一些天津的大麻花带回来，有好几种馅料挺好的，就是价钱不便宜啊。
1: 哦，但如果说买到的这个东西哈，只要我不是说买贵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离谱，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本身的品质又很不错，我是很认可它的，其实呢稍稍的贵一点点我心里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我看有的网友也在讲嘛，就是什么时候其实包括土特产它也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1: 对，
0: 但是呢咱们在买的时候啊，特别是在景区买一些东西的时候，要关注一下它是不是三无产品，这个产品的质量有没有保证，这个很重要。还有呢，玉他说我去西藏旅游的时候看到到处都在卖藏红花，当时呢就想着带点回去泡水喝，哎，店里面摆出来的样品那红彤彤的看着特别漂亮，老板说的天花乱坠，差点就下手买了啊。结果呢我们一起的一位朋友讲说，真正的藏红花都是按克卖的，那是很金贵的，
1: 很贵的。
0: 店里卖的大多数都是染色的假货。
1: 哎呦！
0: 后来呢，我们到正规的店铺才买到的，所以大家要注意避坑啊。
1: 好嘞，学习到了。
0: 幸福一家说，去北京啊，一定要带点豆汁回来给同事和家人尝尝，但是呢，不要带太多，每人一口就够了。
1: 就带一瓶就够了。
0: 对，
1: 一瓶十多个人分着喝。
0: 其实呢我看到网上特别是有一些北京的网友也讲，就是北京豆汁呢也是这些年来就是被炒起来的，就是在北京来讲也不是每个北京人都喝豆汁，就是说
1: 不是每个人都喝得惯。
0: 对，就是在北京至少得有一半的人是没喝过豆汁或者是不喝豆汁的。
1: 那我们在网络上为什么频繁的刷到呢，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去到北京旅游之后觉得说我得打卡一下北京的这传统的小吃吧，早餐啊什么的。
0: 对，
1: 完事打卡完之后，那好多朋友现在喜欢通过这个视频来记录生活嘛，没有想到第一口这个豆汁进嘴里之后哈，秒进秒出。就是这样的画面才引起了我们去到北京之后想要品尝一下这个豆汁的兴趣。
0: 豆汁呢按理来说是好东西，我看过介绍啊，它是这个相当于是用绿豆磨的豆浆，然后再经过发酵啊，然后做成的这么一种饮品。但就像刚才婷婷讲的，就是好多朋友为什么想去尝试呢，就因为看到了有很多人评价说，哎呀这味儿太冲了难以下咽，但越是这样大家越是想，我就不信了，我就要试试，我就不信它有多难喝，
1: 能有多冲呢，我倒要看看哈，今天我高低得尝尝咸蛋儿。尝完之后好，就是很多地方呢不去可能是哎会后悔，去了之后了就好，这下哎心踏实了。
0: 对，听友拒绝说，在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门口啊，有卖这个纪念币的，还有卖柿子的，感觉价格都挺便宜，已经是市场价了，
1: 市场统一价格了，大差不差了，
0: 这个还挺好，就是不乱加价。
1: 听友小一点来了，他说哈，我去过一次四川，非常非常喜欢四川的腊肉，很有特色哈。那四川呢正宗的那个腊肉，它是用柏树枝哈烟熏而成的，带着浓浓的那个烟熏香啊，还有花椒香，肥瘦相间，拿来炒蒜苗特别下饭。
0: 对，而且像这种腊肉啊，包括四川的腊肠，包括很多手工制的食品啊，你看就是我们在这个网上买的或者在当地这些商店买到的，跟人家当地老百姓自己家里做的那个味道还是不一样，
1: 也是有点区别。
0: 对，我曾经尝到过，就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四川那边朋友，人家里自己做的腊肉腊肠寄过来，就是确实跟咱们比方说在市场啊超市能买到那种味道口感还是不一样，就是自己家做的感觉怎么讲呢，
1: 就有家里面的一种说不清的
0: 味道，而且就是不计成本，它只要能好吃，它不计成本。但是你要是买的标准的商品吧，它可能就是
1: 肥的多一点，
0: 就或者出于成本呐、或者是出于什么什么经济方面的考量。

0: 啊，
1: 嗯，
0: 就总感觉就是吃着
1: 不实惠，
0: 不实惠，不那么过瘾，
1: 嗯
0: 啊，
1: 这也能理解。嗯，双儿来了，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早啊。
1: 三亚的芒果和菠萝蜜，哈，有条件有时间，大家伙儿一定要去尝一尝，真的超级甜啊，非常的推荐。嗯”刘小儿也来了，刘小鱼他说了：“早啊，各位。”那年在南宁的一个批发市场，我买过芒果干哈，由于呢分装的比较多，最后商家算错账了，
0: 嗯，
1: 少算了我100块钱。
0: 哇！
1: 同行的小伙伴呢，立刻就提出来了，补给了商家。
0: 你看，
1: 我们觉得我们出门在外，咱不能给东北人丢脸，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不能因为100块钱让人讲究咱。
0: 对，
1: 嗯。
0: 你当时应该补句话，你说我就是辽宁营口的，这在我们那都不算事儿，你知道。
1: 必须不能差事儿哈，不差事儿不差钱。他说另外哈，跟你们俩说一声，南宁的那批发市场里的芒果干那是真好吃啊。
0: 对，就是咱们可以类比一下，南宁的广西的南宁的芒果干，
1: 嗯，
0: 相当于咱们营口当地市场的这些什么海蜇呀、海鲜呐、虾爬的、烤鱼片这些
1: 大飞蟹，
0: 都是当地产当地加工的，那肯定是好吃啊。
1: 对，
0: 好的，北京时
1: 间来到了8:47了，接下来呢唠了一早上了，咱们也听听歌曲吧，在节奏当中哈转换一下心情，
0: 嗯，
1: 感受一下音乐带给我们的疗愈作用。
0: 哎，这个歌名很好听啊，叫做与我轻轻唱。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还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2，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现在呢，大家对这个饮食健康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啊。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呢，把吃粗粮看作是一种健康或者是控糖的选择。
1: 对，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吃的还是玉米呢。
0: 对呀、啊，尤其是有些朋友可能自身血糖偏高啊，或者患有糖尿病的人呢，更加是把粗粮加到日常饮食当中。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有些粗粮听着挺健康，实则会让血糖悄悄的飙升，升糖速度可能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
1: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吓人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哈，这些粗粮可能比米饭还要升糖，咱们大家伙避雷一下，
0: 对，
1: 最起码是了解一下，千万别吃错了，以为自己吃的挺健康的。首先就是那个糯玉米，糯玉米哈，它淀粉的含量呢能够达到70%-75%，并且几乎呢它都是这个淀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具有那个消化快还有就是血糖反应高的特点。另外还有这个黄小米粥，就比如说以小黄米嘛为例，小黄米呢它又称糯小米，很多人喜欢在晚餐的时候喝一点小黄米粥哈，但实际上呢黄米粥它比白米粥升糖的速度更快。
0: 对呀、啊，
1: 如果说大家伙想要控制血糖的话，那么不要大量的去喝这小黄米粥，更不能早餐或者是晚餐只喝粥。
0: 对，还有呢就是烤红薯，这是天越来越凉了，可能卖烤地瓜的也会越来越多啊、
1: 哎、
0: 但是我们说地瓜或者是红薯它是好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烹饪的方法、
1: 烤着吃不行
0: 啊、在烤红薯的过程当中呢，部分蔗糖转变成升糖更快的麦芽糖，意味着它们能快速的分解为糖分，可能会导致这个血糖水平短时上升。还有就是杂粮粉，有医生指出粗粮打糊糊的时候要谨慎啊，就是很多人呢喜欢把这个粗粮打成杂粮粉，然后呢用水冲成糊糊来喝，觉得既方便又营养。
1: 对呀、
0: 啊，但是打粉的这个动作会让升糖指数反而更高。为什么说粗粮，就是我们通常说粗粮的升糖慢呢？因为它就是相对来讲它不是那么精细，到胃里的消化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它升糖慢。
1: 对，
0: 但如果你把它都打成粉末状了，到胃里就消化吸收，在这个血糖很快就升上来了。
1: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哈，比如说糯玉米还有黄小米粥以及烤红薯和杂粮粉，真的就是在我以前的固有的观念当中，我觉得他们都是升糖慢的，都是有助于我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哈，竟然全部踩雷了。
0: 对，
1: 其实呢粗粮升糖它有四个大的隐形的推手。比如说呢现在有一些哈，大家伙会发现这品种啊越来越甜了，像这红薯啊南瓜等等，其实它的含糖量真的不低。我们吃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说哟，我今天买的这个哎。

0: 买着了，买正了，怎么这么香甜软糯呢？那你其实就是跟它的品种有关，它不是老品种了，
1: 对，
0: 所以它口感的甜度还有升糖的潜力，它是正相关的。
1: 还有那些煮的太烂糊了啊，加工时间越长，温度越高，主食当中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然后血糖就容易快速升高。还有就是过度的精细加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杂粮粉呢，还有土豆泥呀，那都是快速升糖的。另外呢，就是一次性吃太多，
0: 这个好理解，
1: 就是有些粗粮它虽然比较健康，但如果你吃超量的话，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伙说的哈，就是推荐您有四类的粗杂粮是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更加的平稳的。咱这回要记住了哈，咱吃对了，千万别吃错了。首先呢，就是麦类的粗杂粮，比如说像燕麦呀、大麦、黑麦、荞麦等麦类的粗杂粮，相较于精致的谷物呢，它们的升糖的指数普遍呢是要低一点的，因为在消化的过程当中，它释放糖分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不会引发血糖水平的急剧上升。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才会有助于控制血糖。另外呢，就是麦类粗杂粮当中呢富含的膳食纤维，也是这个血糖调控优势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对，还有像什么麸皮类的粗杂粮，像什么燕麦麸皮啊、小麦麸皮，还有麸皮的这个全麦面包等等。另外呢，还有胚芽类的粗杂粮，像这个小麦胚芽呀、胚芽米、玉米胚芽等等，它都是谷物种子当中最具有营养价值的成分。
0: 是的，还有就是豆类的食品，包括红豆、绿豆、蚕豆、芸豆、鹰嘴豆等等，其升糖指数呢相较于麦类的粗杂粮来说呢就是更为的温和了，有助于糖尿病患者维持良好的营养的平衡，并且控制体重。
1: 对，总而言之呢，吃粗杂粮呢，要想吃的健康，有四个正确的吃法。第一呢，就是形态越完整越好，
0: 少点加工啊。
1: 对对，还有呢，就是不要总吃一种，就各种粗杂粮，咱们掺和着吃啊，
0: 避免单一化。
1: 对，营养摄入比较均衡。还有就是循序渐进的加量啊，就是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呢，每日粗粮占到主食的1/3到2/2就可以了，也不用全给它换成粗粮啊。而对于刚开始食用粗粮的朋友来讲呢，每天呢可以从20克开始逐渐增量，避免肠胃不适啊。另外就是避免不要过度的烹饪啊。
0: 烹饪的时候呢，咱们稍微的给它软乎一点就可以了。比如说呢，豆类的可以通过提前浸泡的方式哈，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千万你别给它做成那个糊糊啊，更加不要做成油炸、煎烤，破坏营养，增加负担。好的食材呢，也是需要它科学合理的烹饪，才能发挥它最好的、最大化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我们既然选择了粗粮，肯定是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在如何选择上，选择的搭配的程度上是不是正确，还有烹饪的方法是不是科学，也是很关键的。
1: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59了，现在呢，看到建设街啊，从花园小区到盼盼路这一带呢，还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还是有点拥挤加缓行的。
0: 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大家伙跟我们分享了您在各个旅游地方买到过的非常心仪的特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伙分享了、推荐了，同时我们俩也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小本本上了，记录了很多哈，下次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买来尝尝的东西。
1: 对，还是给大家呢提供了好多的买土特产的这种思路啊。
0: 对，思路打开了。
1: 对，
0: 那么这一早上呢，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早间不见不散。
1: 再见，
0: 拜拜。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

0: 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安，钻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安，钻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 营口盖州大师乔拜轩，今天白天的

有很多的事情可能都需要历经一段的时间和自己亲身的体会才能够明白。刚才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现在才明白》。9:25，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张韶涵、阿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

0: 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12: 你烦什么呀？
11: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12: 是啊，为什么呢？
11: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12: 啊，
11: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儿都变了。
12: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11: 没有啊，
12: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11: 表演一下
12: 啊？
11: 行，你演那姑娘。
12: 可以啊。
11: 嗨，
12: 嗯，
11: 小丽呀。
12: 嚯。
11: 你好啊。
12: 嗯
11: 哎，怎么了？我这打招呼的，你配合我一下啊。
12: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11: 怎么了？
12: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11: 啊，
12: 可憋死我了。
11: 嗨，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12: 嚯，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牙，姑娘喜欢你才怪呢。
11: 嗨，这不是年轻那会儿觉得抽烟样子酷，招姑娘喜欢呀。
12: 谁跟你说姑娘喜欢抽烟的？
11: 你看那首歌里说的呀。
12: 怎么说的？
11: 我想念你的吻，
12: 嗯，
11: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12: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11: 怎么了？
12: 你呀，别自恋了，知道吗？
11: 说对了，现在我才知道了，抽烟是真不招人待见。
12: 哎，对喽，你呀，赶紧戒烟，肯定有好姑娘喜欢你。
11: 好姑娘
12: 啊？
11: 哪儿呢？哪儿呢？容我抽根烟压压惊。
12: 还抽
11: 啊？错了错了，容我把烟赶紧戒了，相亲去。
12: 哎，这就对了。
1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4: 世上唯一不变。 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北京时间9:36，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时光机》，这首歌呢是他在08年发行的第九张个人专辑《摩羯座》当中的一首歌。来听歌要请出的是张艺兴《故乡》。来听歌要请出的是张艺兴《故乡》。

刚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故乡》，是张艺兴演唱的一首歌曲，在今年的8月22号的时候才全新上线的。提到这首歌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本身的这首歌，它表达的是乡愁，连接两岸文化根脉的这种核心的动机。灵感是来源于张艺兴在福建安溪的体验。他当时在安溪深入体验铁观音、非遗制茶的一个工序，并且呢，又去了文庙、清水岩等等的地方进行体验、进行创作。所以呢，他把这两者进行了融合，由此也联想到了人生如茶的感悟。

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来自希林娜依高。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松弛的力量。人生确实不会永远都是晴天，但我们可以心怀晴朗，把日子过得明亮。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慧，好想好好爱你。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

0: 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0到24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31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6: 鸡蛋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8: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9: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8: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点一，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向左转向右转。不管怎样，都是人生路上的选择，选择之后我们便不停地奔赴与寻找就好了。

刚刚这首《环游夏天》把夏日独有的热烈与轻快带给了我们。夏天的美好不只有风景，也藏着很多人纯粹鲜活的心境。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新生代实力歌手黄子弘凡。他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歌手，兼具了美声功底和流行创作能力，也登上过央视的舞台。这首歌呢，是由他参与作曲的《玻璃弹珠》，以玻璃弹珠为意象，外表通透澄澈，内心却坚韧有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颗小小的玻璃弹珠看似玲珑轻巧，却也可以折射出万千光芒。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有这份真诚，不惧磕碰，自在地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
1: 用我亲额如果你面前，
0: 接下来请出张碧晨《道别》。

一程山路来自毛不易，我们用这首歌呢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10:28了，今天的95.2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一个半小时的好音乐能够给你的一天充满能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红袍满枝喜盈盈，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丰收季；
6: 党代表风采专栏，陈永秀，立足医疗前沿阵地，践行党代表为民初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盛夏八月，美都大石桥果香四溢，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集中成熟上市期，漫山红果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并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产销、文旅融合模式，让小小李子变身带动群众增收的吉祥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走进大石桥市周家镇大红袍李子种植基地，翠绿枝叶间，颗颗大红袍李子果皮通红，裹着天然果霜，沉甸甸压弯枝条，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穿梭果园，熟练采摘成熟鲜果，分拣称重，装箱流水线同步运转，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大石桥市大红袍李子示范基地负责人周福利：
8: 大红袍那个能有120多，产量在20多万斤，那个价格挺好，现在能订出去接近10万斤吧，线上线下都有。
6: 大红袍李子原产于周家镇大沟村，历经30余年选育培育，凭借当地山地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富矿物质沙质土壤的天然优势，造就果形硕大、皮薄核小、果肉橙黄多汁的优良品质，果实甜度可达17%到21%，素有李中之王美誉。2020年成功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大石桥市周家镇副镇长戴小燕：
9: 目前呢，我镇大红袍李子稳定种植面积在1.5万亩，全镇种植总量达60万余株，覆盖全镇16个行政村，是我们镇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林果产业。
6: 为拓宽鲜果销路，周家镇采取多元产销模式，线上依托直播电商拓宽销路，线下吸引福建、沈阳、大连等多地客商提前下达订单，同步依托李子文化旅游季开展采摘游、农产品展销活动，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今年鲜果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有效带动果农增收致富。大石桥市周家镇副镇长戴小燕：
9: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行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不断提升果品的质量，同时依托一年一度的大红袍李子文化旅游节，拓宽销售渠道，打响特色品牌，真正把小果子做成富民产业、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十四载医者坚守，初心不改，新征程履职奋进，担当有为。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市党代表、盖州市中心医院门诊护士长陈永秀，以细致入微的门诊管理、温情贴心的医疗服务、薪火相传的责任担当，在平凡的门诊岗位上实干笃行，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健康，以扎实履职成效，当好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生动展现新时代基层党代表的先锋风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1: 医院门诊是群众就医的第一道窗口，也是检验医疗服务温度、展现医院整体风貌的前沿阵地。门诊人流量大，就诊病种繁杂，工作节奏快，突发情况多，对护理管理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有着极高要求。参加工作十四年，陈友秀始终扎根门诊一线，从普通护理人员成长为门诊护士长，见证并参与着医院门诊服务品质的迭代升级。立足门诊管理岗位，陈友秀结合门诊就诊特点，不断细化岗位职责，规范分诊流程，优化候诊秩序，精准统筹各诊区护理力量，动态调配在岗人员，有效缓解就诊高峰拥堵、分诊繁琐等问题，让患者及其家属一入院就有更好的就医体验。市党代表陈友秀：
12: 门诊作为医院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医院形象。我们坚持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便民举措，重点关注老年人、慢特病患者、行动不便患者的就医难题，完善引导陪护、优先诊疗、咨询解答等暖心服务，最大限度减少患者等待时间，简化就诊流程。
11: 身为基层党代表，陈友秀坚持岗位在哪里，履职就在哪里。十四年深耕一线的经历，让他最懂门诊服务的痛点难点，最了解群众就医的真实需求，最清楚基层护理队伍的发展期盼。工作之余，他坚持在接诊服务、日常巡查、医患沟通中收集意见建议，聚焦优化门诊就医流程，提升基层护理服务质量，加强青年医护人才培养，完善便民惠民举措等群众关切领域，扎实调研、认真梳理、精准建言，努力把基层心声、群众期盼真实准确地带到党代会现场。市党代表陈友秀：
12: 当选市党代表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履职以来，我始终坚持双岗尽职、双向发力，既扎实做好门诊日常管理、分诊调度、指控监督、队伍培训等本职工作，又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常态化深入一线倾听患者诉求，收集医护心声，梳理行业短板。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我将带着基层一线的真实声音、群众就医的美好期盼参会履职，为建设健康营口贡献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全部力量。
7: 8月18号至19号，营口乌苏两市联动开展最美家庭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辽疆妇联常态化协作机制，两地巾帼代表、最美家庭代表跨越山海，双向奔赴，以家风为媒，以亲情为桥，开启两地家庭双向深度交融全新篇章，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疆大地灿烂绽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活动中，两地最美家庭代表走进当地美丽庭院、九间楼乡、詹家村农耕文化园，沉浸式感受边疆民族风情与基层民族团结建设成果。大家围坐话家常、品特色民俗、学优良家风，同步开展结对认亲、协议续签、家风分享等活动，在近距离互动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营口市民张丹：
13: 今天 终于来到了乌苏，和亲戚欢聚一堂，希望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在今后越走越近，越出越浓，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6: 本次线下重逢让两地家庭情谊再度升温，大家互学互鉴家风建设经验，共话家庭文明建设新思路，展现出新时代家庭崇德向善、团结共进的良好风貌。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村民古丽巴努尔阿克版，
14: 自送和英国的最美家庭结成亲戚，这两年我们经常微信打电话，互相聊聊家里的生活，讲讲家里小婚事，今天终于下线线下见面，心里特别高兴，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把我们两地家庭的心灵紧紧连在一起，希望以后常走动，把我们这份民族团结的亲戚一直延续下去。
6: 营口市妇女联合会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严波，
15: 从2024年起，营口市妇联与乌苏市妇联持续开展最美家庭三交系列活动，以家庭为纽带，深化两乡两地情谊。今年我们首次组织营口最美家庭代表走进乌苏，下一步营口市妇联将持续深化两地妇联协作，巩固家庭结对成果，推动家风互学、文化互通，带动更多家庭参与民族团结实践，讲好辽疆同心的家风故事，贡献巾帼家庭力量。
6: 辽河文化牵手天山风情，小家温情汇聚民族大海。此次巾帼援疆交流活动打通了家庭层面民族团结共建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夯实了辽疆民族团结的家庭根基与群众根基。乌苏市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魏兰，
16: 辽河文化和天山民俗相遇，两地最美家庭互学家风，共续情谊，特别是孩子们近距离交往，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进童心。家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小单元，今后我们将持续深化营乌两地妇联的合作，推动家庭常来常往，让辽疆情谊越走越亲。
1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辽宁省营口站火热启幕。
17: 8月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全民唱舞栏目组、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承办的全民唱舞全国海选辽宁省营口站海选活动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正式拉开帷幕。全民唱舞作为央视重磅打造的全民舞蹈标杆赛事，立足全民健身，聚焦百姓舞台，打破专业与业余的壁垒，为普通舞者搭建了登顶央视、逐梦出彩的优质平台。节目固定每周二晚黄金8点档在 CCTV3 央视综艺频道播出。栏目通过全国多城线下海选，挖掘各地优秀群众舞队，捕捉平凡人的舞蹈故事，让百姓的热爱被看见，让大众的风采被传颂。本次活动将群众文艺、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来自我市、村镇、社区各艺术团体的40多支群众舞队轮番登台，近千名市民代表、舞蹈爱好者到场观演。舞台上，银发舞者衣袂翩跹，优雅舒展的身姿诠释岁月沉淀之美，中青年队伍热力全开，用活力四射的舞步绽放时代风采。民族舞、广场舞、现代舞多元舞种交相辉映，每一段旋律都展示着营口百姓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大石桥市群众老年大学牡丹美汇班孙玉英，
18: 我们海选，我们是第5个节目演完了，不管选不选上，成绩如何，但是我们觉得这次我们发挥的相当的好，没有半点儿纰漏，完事我们非常的高兴，不管如何，我们今后还要在我们的舞蹈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7: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个体、私营企业、医药、电梯等重点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压紧压实行业协会主体责任，推动全市各类行业组织实现规范化、制度化、长效运行。 行业协会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桥梁纽带，其规范履职、健康发展，对强化行业自律、净化市场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意义重大。本次培训以严守法规章程、规范履职用权、推动所属行业协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为主题，传达关于成立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协会指导和规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讲解行业协会党支部工作职责、内部管理制度与日常管理要点，同时结合社会组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对照协会负责人履职正面、负面清单，以案示纪、以案促改，引导参与人员严守纪律法规，从源头规避履职与合规风险。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行业协会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考核问责，紧盯问题整改落实，不断补齐协会治理短板，规范履职行为，筑牢合规防线，引导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优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0: 本台记者报道，中元节将至，市综合执法局在全市范围内严格管控祭祀用品占道和焚烧行为，为群众营造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8月22日至27日，市综合执法局全员上岗，每晚6点至9点采取定人、定岗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发现的焚烧祭祀行为及时劝阻，同时通过悬挂条幅、向商超店铺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明确文明祭祀相关规定，并禁止商超店铺在店外摆放和经营祭祀用品。在此基础上，市综合执法局还将持续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劝阻一起规范一起，切实维护市容环境，彰显文明新风。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

0: 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

0: 海山市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啊，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刘志博啊，张金庆啊，还有我们熊岳植物园的经理啊，孙世瑜。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呢，和我们进行互动。因为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了20份的奖品啊，是有奖问答。那么我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这个注意收听啊，这个题目呢都比较简单啊。当然了，这个当把问题抛出的时候要拼手速了，拼手速了，让我们可以取前10名，把这个奖品呢送给您。希望您是今天中奖的幸运的一位。你看这个在这样一个暑期啊，我觉得我们大家那个出游的时候这个也挺热闹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暑期呢有咱们一个文旅卡来助兴啊，因为这个文旅卡是特别的优惠的，很有性价比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营口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呢，就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这个文旅卡。来，有请刘经理一起来说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年呢，中国广电营口公司在做好有线电视、家庭宽带、广电 5G 这些传统业务的同时，重点推进了2项民生惠民项目。一是全域推广 AI 超高清机顶盒，让咱们老百姓在家就能享受到影院级的4星体验。二是重磅落地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下面呢，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这张卡。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是经辽宁省委、省政府部署，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

0: 广播电视局共同指导批准的省级文旅惠民重点工程，由中国广电辽宁公司倾力打造。简单来说呢，这就是一张畅游辽宁各大景区的旅游年票。价格也不贵，全年的定价呢是199元，覆盖全省的优质资源，真正实现一卡玩转山海辽宁。不仅如此，还能跨省畅游六省一市的合作景区。目前呢，全国的总工会、辽宁省总工会和营口市的总工会均已下发文件，鼓励工会组织为员工购买文化旅游产品，助力辽宁文体旅融合发展。另外呢，这张卡片也承载着一份公益的温度。我们承诺，每售出一张卡，就向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捐赠2元钱，全部资金用于省内的公益帮扶、民生帮扶事业，让大家在省前出游、享受文旅福利的同时，也能够轻松参与公益，传递温暖。目前呢，这张卡覆盖了全省的14个城市的4A 级、5A 级的景区。这里其中包含了沈阳的故宫、大帅府、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的水洞、本溪的五里山景区、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的凤凰山等等。夜门景区呢超过了100多家，这里头其中还包含了咱们辽宁省内最著名的锦州的奉国寺。锦州的奉国寺呢，可以说这个旅游这个场景呢，可以跟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是同一级别的。几乎就是属于辽金时期的。如果对古建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那场去打打卡。目前呢，景点共117家，而且名单呢还在持续的更新中。除了辽宁，还能畅游省外不少夜门的景点，像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的南京阅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的极地公园等。这些景区呢，全年的总权益价值了超过了7000元。这个夏天，这张卡再添重磅的权益，又增加了一个让人心动的理由，是8月份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呢与咱们辽宁歌剧院深度合作。只要有山海文旅惠民卡的持卡用户，可以免费兑换一次辽宁大剧院的观演门票，实现广电服务与高雅艺术的有机融合。截止到目前呢，已在辽宁大剧院呢先后上演了3场音乐会，让用户呢在思乐和鸣中沉浸式感受到辽宁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我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就觉得哎呦，这张199块钱的文旅卡哈，涵盖了117个景区哈，这个含金量真的是挺高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您去过几个景区啊？
0: 像这些景区几乎我都去过，
1: 都去过，
0: 对，几乎都去过。
1: 也是一个爱旅行的人，是不是？
0: 但省内这些几乎都去过，
1: 省内都去过。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去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较起来，现在有这个卡呢，你现在想如果有这个卡你再去的话，那省得多了，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么这张卡在咱们营口都有哪些景点啊？请这个张金庆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这张卡在咱们营口本地就有8个景点，而且都是不限次数的免费区，有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鸿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而且不限次数，无限畅游。后续呢，还会持续引进更多省内外文旅资源，不断提升我们这张文旅卡的价值。

0: 值，真的非常划算。咱们这张文旅卡199元一年，100多个热门景点无限游玩。我再重复一下咱们营口的8个景点，一会儿也是有问答环节，有赤山金溪谷乡村旅游风景区、红雁山、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沃特庄园、江南烟雨别院风景区、熊岳植物园、熊岳爸爸的农场。景区门票总价值就258.9元，而且都是不限次数的，随时可去。仅咱们营口这一个城市就值回票价了，更别说还有100多个景区等着您呢，怎么算都是非常划算。注意一点的是，去所有景区都需要提前在小程序上预约，以免耽误您出行。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找到你想去的景区，点击预约就可以了。虽然个别景区是当天就可以预约上的，还是建议您提前预约。小程序上可以看到所有景区，对每个景区都有说明，大伙出行之前也要提前做好攻略。
1: 嗯，好的，就是咱们营口有8个景区，这8个景区呢也是在营口地区是比较知名的啊。
0: 对，
1: 而且这8个景区呢，就是说你买了这张199块钱的文旅卡之后呢，是在一年之内激活了，一年之内呢可以无限次的去。
0: 对，
1: 包括这有名的赤山，是不是？
0: 是
1: 啊，这个就票价就值回来了啊。嗯，当然了，咱们这个省内和这个全国当中包含那几个景区呢，它是一年去一次。啊，是不是就是省内啊？就是省里的，就是咱们营口市之外的，
0: 也分景区，
1: 也分景区是吧？
0: 对，有的景区是只能去一次，有的景区也是无限次的。
1: 比如说
0: 像前这个周末吧，去的那个阜新的海棠山，门票价值50元，也是无限次的。
1: 哎呦，那真是，那这么说，咱们这个含金量就进一步放大了。
0: 对，
1: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当然在咱营口的8个景区是肯定的啊，就一年之内。是都可以无限次去的哈，这个应该感谢咱们中国广电啊文旅惠民卡项目组的同志哈，对咱们惠民卡做的系统的一个介绍。那今天呢，咱们也请来咱们营口景区的代表来做客这个直播间啊，为大家呢讲一讲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景。那么在这个介绍啊景区之前啊，因为刚才我们项目组的人呢，已经呢给大家介绍了啊，介绍了咱们这个买这个卡的一个费用，包括这个景区都包含哪些景点哈。那么下面是不是应该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抛出去，咱们再来介绍这景区啊。来，下面请咱们站前区的经理哈，你来把咱们上半段这个有奖问答呢，先把这个题目抛给大家啊，然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这个拼手速啊，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取前10位。那奖品呢会是价值38元的鸿运早餐券一份。好，来，问题是，
2: 好，我的问题是，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的售价是多少元？
1: 哎，文旅卡的售价是多钱啊？这个答案是挺简单的，而刚才我们也重复了很多遍啊。好了，现在呢，大家可以就是用你发财的小手啊，把正确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取前10位啊。好，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隆重的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熊岳植物园的经理啊，孙氏。带大家呢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熊岳植物园啊，孙经理您好。
3: 你好远方。咱熊岳植物园景区呢坐落于营口鲅鱼圈熊岳镇，园区总占地面积呢是23万平方米，坐拥百年园林底蕴，植被茂密，环境清幽，有着辽宁小奈良的美誉，是辽南独具特色的生态休闲景区。园区现在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有很多闪放式的生态动物景观，园内一共饲养了20余种小动物。整片园林呢，在每年的3月份和4月份有各色各样的花争奇斗艳。然后20多种小动物呢，有这个特别温顺的梅花鹿是散放的，可以跟游客近距离的抚摸、合影、投喂，不用那个隔着这个栅栏呢围观，沉浸式和小鹿相处，也是辽宁小奈良的这个称号的由来。同样的，园区呢还有一些散放的小香猪、

0: 节，嗯，现在也正开，也属于正那个进行开放的时节，现在开的也很好啊。
1: 嗯，
0: 湖中放养了数以千万条的锦鲤，游客呢可以投喂观赏，湖景雅致惬意，园区精心规划，四季有花，三季有景，景色宜人。欢迎咱们游客呢有时间来咱们这个雄越植物园做客。
1: 嗯，其实那个听了孙经理的介绍之后呢，大家我相信对这个雄越植物园肯定也是会心驰神往啊，因为我去过几次，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充满了这个江南那种风情啊，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特别美。那么在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呢，咱会展开来说啊，就是让孙经理呢就是带咱呢用声音带大家呢游览一圈这个雄越植物园，现在只是盘点了一下啊。
0: 对，
1: 好，那么听完了孙经理的介绍之后，大家是不是都挺想去雄越植物园的呢？那么可能有人就想问了，哎，咱们这雄越植物园门票是多少钱？
0: 成人门票是40元，
1: 40块钱。
0: 对，
1: 啊，那这个还有优惠票哈。
0: 60周岁以上老人持这个身份证是半价，
1: 半价。
0: 对，然后大学生呢拿学生证也是半价，20元。嗯，然后1米2至1米5的儿童啊，卡这个身份证也是半价，20元。
1: 嗯，
0: 还有一些免费的政策。
1: 哦，免费的是，
0: 比如1米2以下的儿童免费。
1: 嗯，
0: 70周岁以上的老人拿身份证也免费。
1: 嗯，
0: 退役军人持退役证件也是免费的。
1: 哦，退役军人那个优待证也是免费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优惠挺多的。但是跟您说啊，就是咱们如果说买了这张199块钱的文旅优惠卡、惠民卡之后呢，就是说您只要有这张卡，您是一年之内可以无限次的去雄越植物园的，而且都是免费的哈。嗯，那么咱们这张卡是如何购买的呢？请我们的张金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嗯，
2: 这张卡的购买方式很简单，分几种。首先呢，如果是个人购买，直接微信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小程序，进入主页直接点击购买，填写推荐人工号即可。一个人可以购买5张，可以给家里人购买，但是必须实名制，或者在抖音上搜索营口广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叫营口广电，我们的视频下方都有链接，而且我们每天都会定时直播，上午9点半，下午2点半，而且抖音会在后台给大家发放不同数额的优惠券。如果您看到链接价格是199或者低于199，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拍一单。如果去不了，90天内也可以随时退，超过了90天，过期未激活也会自动退，完全不要手续费。如果说这些您都不会，最简单的方法，您直接到我们营口线下各营业厅，进去后都有引导员，直接让他帮你购买和讲解。这个是个人用户，购买方法很简单，而且不是说从你今天买卡起算一年，买完卡激活后才开始计算。比如您现在买了一张卡，下个月出游，那么从下个月激活开始计算一年，非常的人性化。第二种呢，是企业或工会团购，团购目前仅限于线下购买，大家可以直接与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联系，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者96195转集团客户部。再强调一下，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或96195转集团客户部。而且关于文旅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咨询营口广电的客服电话96195。团购文旅卡可选择实卡和虚卡两种方式。实体卡是一张印刷精美的纸质卡片，上面有文旅卡小程序的二维码和兑换码，通过小程序输入兑换码即可绑定激活文旅卡，这种卡适合馈赠亲朋好友或客户。虚拟卡则以手机短信形式发送，也是在文旅卡小程序内按照短信提示绑定激活，操作更便捷，即时生效，适合企业批量采购后快速分发至员工。啊，我说完了。
1: 嗯，好的。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呢，就是说大家这个买这个卡呢还是比较便捷的，比较方便的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卡呢，其中有一个是24小时的一个客服电话，是不是？就是96195，大家可以把这个号记住啊，包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同时，如果说哎我这个方便。

0: 两方面我会到现场来咨询的话，就是你以前交的有线电视在哪儿交，就是到那个交有线电视那个地方也可以去咨询，对不对？因为本身咱的惠民文旅卡就是在咱的有线电视这个开展的这样一个业务哈。所以说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另外就是说你买了这个卡之后，这个会工作人员告诉你的怎么去激活。
1: 对，
0: 激活之后呢，就是这个一年之内了啊，一年之内就可以用了。而且我觉得特别需要这个强调的地方，就是你要到哪儿去，你不能拿着卡就直接去了，提前要预约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让景区人家有个准备啥的，哎，这样的这个让你尽量说去游玩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哈。我不知道您都去过这个目前说过这营口的八个景区去过哪儿？
1: 营口的八家景区，我去过。熊岳植物园，
0: 熊岳植物园啊，分享一下，分享，谈谈你的感受啊。
1: 就是大家可能看这个名啊，以为熊岳植物园就里边全是植物，但是不是，里边其实也有小动物，去了之后就是可以，像咱景区的工作人员说了，有小动物可以跟小动物互动，可以买
0: 点投食，
1: 可以喂食，然后可以拍照，可以合影，然后里边。还有各种植物，珍稀植物，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学习学习。然后它景区里边还正中间还有一个，木化石，有个木化石的化石林，这个其实是挺稀有的。
0: 化石林？
1: 对，就是木化石，就是树干，
0: 是吧？
1: 化石木树干的化石是地底下。多毫米挖出来那种？
0: 哎，我跟你讲哈，我去过熊岳植物园，但是你说这个地方我还真没注意。我一会儿听那个孙经理给我们好好讲，在下半段的时候给我们好好讲讲。那可能我就是一去熊岳植物园被那小动物深深的吸引了，可能我还是有个童心啊。这个化石我还真没注意，我去过不止一次啊。您看，就每个人这个见解的不一样，看来就是您挺喜欢这方面的，是不是？然后我知道熊岳植物园，你像那个小鹿啊、黑天鹅呀、还有小猴子，那小猴子可淘气了。
1: 是
0: 淘气了，还有小香猪，我觉得就这些小动物的话，你带着孩子去非常适合于亲子游，真的是挺好，小孩子们会在那流连忘返的。那个孔雀开屏，甚至有的一些小朋友，哎，我穿件漂亮衣服，你看孔雀能跟我比一比，比美啊，它孔雀开屏啥的，真的是挺好的。好，那么具体了解呢，大家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啊，下半段的话，我们的经理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熊岳植物园，稍后见。
2: 北京时间11:3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 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啊，我是主持人远方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中国广电营口市介绍什么？介绍咱们的惠民文旅卡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文旅卡项目组的成员刘志博。张金庆，还有咱们熊岳植物园景区的经理孙世余孙经理啊，特意从熊岳植物园这边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景区。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咱为大家抛出了一个有奖问答的一个问题啊，我看大家都非常踊跃，这个就是在问题一答之后啊，就瞬间哈，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就开始刷屏了哈，一共我看搜到了是30多个这个答案了，大家我看大部分绝大部分是都对的啊，都对的，是一共是199块钱一张这个卡。那么咱们是按照这个先后的顺序啊，不说拼手速嘛，10位啊，有10位听友呢是中奖了，他们是悄悄、1990、一笑生花、邢婷婷、小徐同学、LSW、吐个泡泡、楚光义同学。HWX 还有一个横杠啊，恭喜以上中奖的10位热心的听众啊，没有中奖的听友呢，也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参与啊，我也相信，也会同样有份好运会等待着您啊，只要您参与，这个享受这个快乐嘛，对不对？那个稍后呢，我们还会有10份的奖品啊送给大家，那么这个有奖的问答的问题呢，也会比较简单，大家要留心听一下，那么。后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奖品是价值20块钱的一份，带毛巾和洗洁精的啊，也欢迎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啊，恭喜，希望您能够中奖，那么好，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请我们的站前区的经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的惠民卡的基本情况，好吧，
3: 目前呢，咱这张卡呢覆盖全省14个城市的4A级、5A级的景区，其中包含了沈阳的故宫、大帅府、大连的金石蜡像馆、本溪水洞、本溪五女山的景区和鞍山的千山、盘锦的红海滩、丹东的凤凰山等等。热门景点呢超过了100多家，目前景点一共是117家，而且名单呢还在持续的更新中，除了辽宁还能畅玩省外不少的热门景点，像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江苏的南京月江楼、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黑龙江哈尔滨极地公园等，这些景区呢全年总权益价值超过了7000多元。在这个夏天呢，这张卡我们又添了重磅的权益，多了一个心动的理由，就是咱们山海辽宁文旅卡与辽宁歌剧院深度合作，此卡的用户呢可以免费兑换一次辽宁大剧院的观演门票，实现广电服务与高雅艺术的有机融合。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在辽宁大剧院先后上演了3场的音乐会，让用户在失乐和鸣中沉浸式感受到辽宁深厚的文化底蕴。主任，
2: 好的，那咱们这张卡是怎么来购买呢？来，张金庆给大家说一下。
4: 这张卡的购买方式很简单，就是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山海辽宁文旅惠民卡小程序，进入主页直接点击购买，填写推荐人工号即可，然后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营口广电。

0: 大家关注一下抖音账号营口广电，他们的视频下方都有链接，每天都会定时直播。然后这些方法都不会的话，最简单的方法直接可以到我们营口线下各营业厅，进去之后都有引导员，直接让他帮你购买和讲解。第二种是企业或工会团购，团购目前仅限于线下购买，大家可以直接与我们中国广电营口市分公司联系，联系电话是0417-2021-016，0417-2021-016或96195转集团客户部。好了，
1: 嗯，好的。那么大家那个如果说想关注一下这款卡的话啊，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24小时的，会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还想当面谈的话，你就直接到交有线电视费用这个地方，到前台啊，你问一问工作人员，现场给你会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啊。
0: 是的。
1: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特意从熊越植物园赶来的嘉宾是我们熊越植物园的经理啊，孙世宇，孙经理，你好哈。
2: 你好。
1: 那个我们这个季节如果去熊越植物园，都能看到一些啥？跟我们说一说，就这个季节。嗯，
2: 这个季节呢，咱们景区属于秋季夏末。嗯，然后这个时候是满园的荷花开的是最好的时候。
1: 现在荷花还开吗？
2: 对，开的特别好，因为咱们园区的荷花呢是观赏荷花。
1: 嗯，
2: 光颜色呢就分了四五种，
1: 哦、
2: 有黄色、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浅粉色，
1: 嗯、
2: 桃红色、
1: 嗯，
2: 然后荷花的形态呢，什么单瓣的、双瓣的、大的、小的都有，
1: 嗯、哦，
2: 属于赏花效果比较好。
1: 哦，哎，现在是不是我？因为我哈，你看我之前去过几次，都是错过了这荷花盛开的时间了啊！我还真不知道咱那边荷花会这么娇艳的。然后这个时候去，是不是属于荷花的这个末期了？
2: 嗯，可能照比。前段时间稍微差一些、
1: 嗯、
2: 但现在看的话效果还是很好，
1: 还是很好的啊。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给大家这个友情提个醒，按照我以往去拍荷花的时候就感觉，因为你看荷花一定要早晨去，
2: 对，
1: 然后你下午去的时候就是它盛开季的盛花期的话也不好使，
2: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有点害羞，
2: 对、
1: 啊、
2: 它会花瓣合起来，对，
1: 就闭合了、
2: 嗯、
1: 所以说你看荷花的时候一定要早晨去，我觉得早晨当那个晨曦的光一透出来，那个光线也特别好，哎，它就慢慢的展开瓣，应该是上午8-9点钟应该是开的最好的，
2: 是的，
1: 到中午的时候好像陆续开始闭合，
2: 对，
1: 嗯，它有这个特点。哎呦，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到那儿去打卡。这个你说的这么多种荷花的话，我觉得我还真的应该想去看一看的。嗯，是的，去看一看，嗯，
2: 随时欢迎
1: 啊。然后呢，荷花一个亮点，
2: 对，
1: 还有呢，嗯，
2: 然后咱们景区呢和其他的一些植物园不太一样，
1: 嗯，
2: 有很多这个小动物嘛，
1: 嗯，
2: 然后最大一个亮点呢，正常动物是关在笼子里面，我们不是、
1: 嗯、
2: 一些小鹿啊，还有一些小香猪啊，
1: 嗯，
2: 都是在园子里面到处跑的，
1: 嗯，
2: 然后看到游客呢会主动呢跟游客示好，
1: 嗯，
2: 可以摸摸小鹿头，哎，万事不用愁，
1: 嗯，
2: 然后摸摸小鹿腿，顺风又顺水，
1: 嗯，
2: 互动性特别强，可以拍照，然后投喂，像是一些花生啊、青菜呀、胡萝卜呀，看到你拿到这些食物之后呢，都会跟着你走，
1: 嗯
2: 嗯，然后抢着跟你要这些吃的，然后一些小猪呢也是，嗯，出圆玉润，
1: 啊、
2: 特别胖，
1: 那就伙食比较好呗，
2: 对，基本上都是游客投喂。
1: 哦、
2: 嗯、
1: 游客投喂的呀，
2: 对，
1: 哎，那你说那小香猪那也是，这个东西是他可能是爱吃的，这个胃口比较好，那吃多了不怕撑着吗？
2: 不会
1: 啊、
2: 嗯、
1: 我记得是什么，我记得好像现在有一些动物园他就有这个规定啊，就是说是可以给这个小动物们投食，但好像有一个规定，不能说满就使劲投食，越投一些动物吃的他就有点那个什么了，肥胖症。
2: 嗯，咱家那个猪现在挺胖的，
1: 是吧？
2: 嗯，
1: 但香猪相对还好一点。
2: 对，
1: 你看别的一些动物，比方猴子，我不知道投食它会不会吃的很多呀？
2: 猴子不会，猪会。
1: 猪会啊，嗯、
2: 但是猪是散放的嘛，运动量也大
1: 啊，运动量大。
2: 嗯
1: 嗯
2: 嗯，
1: 挺好，就一看就是这个生活好。
2: 对，生活好没烦恼
1: 啊。对，这个孩子们去看的话，应该那个心情是挺小香猪哈、啊，就是很圆润那种感觉哈、啊。
2: 对，
1: 嗯。然后这个孔雀这个季节会开屏吗？开屏频率高吗？
2: 嗯，这个季节开屏频率不太高、基本是在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
1: 春季的时候，
2: 对，春季
1: 的时候，
2: 因为繁衍后代嘛、
1: 啊、
2: 然后孔雀会不停的这个
1: 展示自己的美，
2: 展现自己的美，对，
1: 嗯 嗯，好，这个季节是这个啊，
2: 这个季节啥动物可以表演节目呢？猴子
1: 表演啥节目啊？
2: 咱家猴子会跳水。 对，因为咱们那个
1: 逗笑了，不，他会跳水啊。
2: 咱家猴子那个就是，
1: 他是洗澡，把它热。
2: 对，他是从那个假山往下蹦。
1: 不是，他是不是？那你这么说，是不是应该就是前一阶段，就是咱最热那段时间？
2: 嗯，
1: 他是不是他天天跳水啊？
2: 中午的时候，
1: 哎，跳水，他热的吧？
2: 就是咱们那个在那个景区工作的时候，你就听那个水。那就猴子跳水了
1: 啊！他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太热了，到里面泡澡去了，是吧？
2: 对
1: 啊，那你那短视频肯定没少拍这样的。
2: 嗯，对，没少拍。
1: 那挺经典的，挺经典的。嗯、现在大家如果游客去的话，也能在中午时候可能也能守候到那样的镜头吗？
2: 嗯，
1: 有这个可能，
2: 有这可能，
1: 有这可能。但是得天气可能比较热的时候，是吧？
2: 对
1: 啊啊，这是挺好。我还没看，我看过小，我知道小猴子那脾气挺大的。
2: 嗯
1: 啊，但是你说这个这跳水，我还真没遇到。
2: 嗯，对，猴子天热的时候特别爱跳水
1: 啊，
2: 嗯、
1: 这挺有意思啊。
2: 然后这里咱友情提示一下啊、嗯，然后来游玩的游客呢，尽量不要投喂猴子
1: 啊，为什么？
2: 因为猴子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嗯
2: 嗯，虽然咱们已经做了两层的防护，
1: 嗯、
2: 但还是会有一些家长呢把孩子抱入喉咙里边
1: 啊，
2: 然后把手伸进去喂猴子。
1: 那手不能往那铁笼子里伸，
2: 对，
1: 因为它那猴那个爪子呢
2: 特别快，对，特别快
1: 啊。嗯嗯，这个不管到哪去玩，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2: 是，
1: 其实我觉得到哪，不管你看猴子跳水也好看，这个。这个长得很胖的小香猪也好，更多的是一种给你提供很好的一个情绪价值，玩你一种心情、嗯、是不是？你就是前面玩的那么开心，你要是那个要是被猴子用划一下的时候，那可影响那个状态了哈。
2: 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啊！这几个亮点就这个季节去的，对不对？
2: 对，
1: 嗯。
2: 然后梅花鹿也是。
1: 梅花鹿，我记得我上回应该是去年好像是春天左右吧，
2: 嗯、
1: 那小梅花鹿好像刚出生不长时间，
2: 对对对，刚生
1: 啊，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小梅花鹿刚出生的时候，大梅花鹿好像有攻击性，
2: 对，
1: 保护小幼崽嘛，
2: 对，
1: 嗯，所以那个大家就是记得我在我印象当中哈，就是如果动物带它自己的小崽儿在活动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点啊，
2: 对，远离。
1: 它本身可能梅花鹿没有很强的攻击性，但是你离得小崽太近了，他害怕你伤害到他的孩子，就可怜天下父母心，不仅仅是人类的，动物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嗯，安全，梅花鹿也是一个打卡的亮点。
2: 对，
1: 嗯，
2: 我比较喜欢咱们园区的梅花鹿。
1: 梅花鹿还比较多呢，还、嗯、
2: 对，现在是有20头了。
1: 20头，哎，有梅花鹿论头吗？
2: 嗯，有说头有说直的
1: 是吧？我们习惯上一般说一头牛一头牛啊。那应该说咱们熊岳植物园的这梅花鹿也长得比较壮实，
2: 嗯，
1: 也吃的伙食比较好，
2: 对，大家喂的好
1: 啊。对，这样，然后这个季节就是这些小动物是一个很好的亮点啊。其实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啊，都说是金秋时节，金秋时节，你想再过个10天8个月之后，我想熊岳植物园又是一番这个
2: 嗯。秋季美景，
1: 各异的一个美景了啊，是不是？
2: 对，
1: 这好多树的叶子都会变颜色了，有红的，有黄的，是吧？
2: 嗯
1: 嗯，说一说，分享一下咱们的金秋时节你所看到的。
2: 嗯，金秋时节，也就是再过20天左右吧。
1: 嗯，
2: 然后咱们这个树叶呢，有这个红枫，
1: 嗯，
2: 还有这个九叶枫，会变成红色呀、黄色呀，包括一些元宝枫啊，都是黄色的。
1: 嗯，
2: 然后随秋风飘落在这个地面上边，然后地面上铺满了这个红色的叶子啊、黄色的叶子，拍照打卡特别美，特别出片。
1: 哦，嗯，是真的好啊。就是说这个我之前是去过，而且本身我喜欢拍这个短视频的啊，当时眼中呈现那种这个五颜六色的一种感觉的话，真的会让你赏心悦目的啊。而且你想想看，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熊岳植物园的那些小动物，那都是一些亮点，我觉得是特别适合于亲子游啊。亲子游是一个很不错的，带上这个家里的孩子们，他们一定会特别开心，会流连忘返的。
2: 对，
1: 而且现在秋高气爽的，是不是？还不像前段时间那么热。嗯，另外一个我觉得也适合于这个年轻人去游玩，
2: 对，
1: 是不是啊？我觉得也是挺个温馨，这个可以恋爱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啊？花前月下的，
2: 对，
1: 想想看，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望儿山啊、渤海啊、山盟海誓啊，在这个熊岳植物园这边呢，真的可以呈现，年轻人也欢迎大家去那边去打卡，
2: 对，
1: 嗯。 一年四季景色都不错啊。咱们说到了这个，现在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啊，就是秋天的时候在晚秋，冬天的时候相对来讲可能游客就会少一点吧。
2: 嗯，咱们冬天可能就会闭园，
1: 冬天是几月份开闭园吧？
2: 嗯，基本上在每年的十一月份或者十二月份。
1: 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
2: 对
1: 啊，好的。如果但是我觉得国庆节期间是一个打卡的好时间。
2: 对，国庆节的时候景色很美。
1: 期间哈，对，大家要关注一下，因为天气变凉了之后可能。但是就在我个人来看的话，其实冬天的时候也行，有雪景，是不是？
2: 有雪景。
1: 当每个人的这个审美会不一样了啊，
2: 因为咱冬天可能进行园区维护，树木修剪呐，这些可能就是得闭园。
1: 嗯，好。而且雄越植物园的春天也是特别美的啊。在我们孙经理介绍这个雄越植物园春天的时候呢，先把这个今天的第二道有奖问答抛给大家吧，孙经理来说一下吧。
2: 啊，
1: 第二道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简单啊，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是价值20块钱的毛巾和洗洁精啊。好，也供拼您的手速啊，祝愿您能中奖。嗯，好，您把这个第二个问题抛出去。嗯，
2: 那我。

0: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白鸡、
2: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们仨都知道。

0: 大家收听我们非常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哎，其实静伟啊，一到了咱们中午的一个时间段，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期盼着，因为听到了咱们

0: 节目就是听到轻松加愉快的话题了。
1: 没错，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更多的会跟大家分享吃喝玩乐的这些事儿啊。那大家有任何关于咱们营口本地的一些好吃的小店儿、好玩的去处，又或者呢，咱们营口周边或者其他的城市，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你当下开心愉快的一个心情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
0: 是的，然后首先让嘉旭先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一个可能注意力的焦点吧，就是比较关注旅行这个话题。因为其实今年嘉旭的年假还没有动用啊，然后今年呢，就是好像是还会多一个福利，就静伟已经享受到了哈、啊，就我可能还可以度一下婚假。因此这么多的一个时间段，我相信哈、啊，这个旅行一定是可以好好的甄选甄选，看看有没有一些特别性价比高啊，而且又好玩又不进购物店的一些行程。那静伟，其实我相信最近你也做了非常多的攻略，你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好朋友的角色来给我做一些推荐呢？
1: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去这个贵州去玩一玩，最美贵州的这样的去旅游。但是呢，前提啊，一定是要其中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特别听话，另外一个人特别会做计划，不然的话，其实旅游就会变得非常的糟糕。
0: 对，然后其实啊，最开始呢，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要自由行，但是我就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另一半吧，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他是一个比较懒的啊，他出门在外，他不想要旅行，想要度假。但嘉旭又是一个特种兵，就是一天到晚哈、啊，就恨不得说除了睡觉的时间段全在旅行。所以我已经不用猜啊，就是已经可以猜的板上钉钉了。两个人如果是自由行，一定要打架。所以其实我就想，不然报一个旅行团吧。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呢，像这种情况，两个人非常互补的前提下呢，两个人一起报一个旅行团，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那正好宏泰旅行社呢，最近也是有关于贵州的一个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团，独立成团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那我们那个子涵姐呢，也是正好做客了我们直播间，我们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那也是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子涵姐中午好啊。刚才静伟呢就给我推荐了一条你家的特别精彩的路线，是说双飞，然后而且也能玩六天，目的地是贵州。那价格方面是怎么样的？而且其实玩六天啊，每天能够去到哪些景点的呢？专业的人讲专业的事儿啊。接下来时间也是麻烦子涵姐快和大家讲一讲最近宏泰旅行社的一些精品独立团吧。
2: 好的，在今年的整体90月份呢，宏泰旅行社确实推出了很多的独立团班期，可以供大家出风出行选择参考。那么在今年呢，我们选择9月份出发到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也是说多彩贵州呢真的是很美，无论是当地的景色呀，还是说当地的美食，都是让大家可以对眼睛大饱眼福，对口味呢大饱口福。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山水壮美，而且呢还想选择一个美食都比较多的，那么贵州确实是要推荐给大家一波。除了我们贵州方向呢，10月份宏泰旅行社又推出了我们最佳时间出发我们新疆的南疆。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同样都是我们的充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那么首先呢，先跟我们说一下整体的贵州的行程。我们贵州呢是双飞六日游，最美贵州，4788元，而且呢是一价全含，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还有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了我们行程当中。打卡五大王牌目的地，有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我们碧绿的一个荔波小七孔，也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绿宝石之称。在我们西乡的千户苗寨呢更是必不可少，以及我们仙境的梵金山和镇远古镇。那我全程入住的酒店呢是当地4星到9星那个5星级的标准，有一天晚上我们入住的是西江特设的客栈，是在我们景区内入住。那么都知道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西江小那个千户苗寨呢，西江千户苗寨呢其实每一年的春晚婚宴场呢都是在此，所以它的夜景呢也是比较壮观的。而宏泰旅行社的用心之处呢，就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我们西江千户苗寨的景区内的入住，让我们更好的游山玩水的同时，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西江千户苗寨的夜景如何壮观。
1: 那你看还是得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给大家去进行科普和讲解啊。你看刚刚嘉旭问到静伟了，说哎有没有什么地方给大家推荐，我脑海当中可能只有一个目的地或者只有某一座城市，但是呢人家专业的这个旅行社宏泰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到直播间之后呢，就会给大家分享各式各样

0: 种的一个行程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无论您是想要到新疆去游玩，还是想要去贵州去看一看贵州当地的一些人土风情，或者呢还可以到这个坐飞机去到国外去玩一玩，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听子涵姐的描述和讲解特别的过瘾，因为本身呢就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个目的地，虽然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们比嘉旭还要厉害啊，就去到的城市要更多，但毕竟咱们的世界这么大，国家这么大，可能玩的部分确实比较局限啊，总会有一些咱们没有打卡过的地方，但实际上呢又是非常向往的。咱们也是通过中午的一个时间段，咱们的节目好像云旅行了一样，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个刚才静伟讲的特色的一些风俗啊，包括美食都有哪些，咱们哪怕就自己自由行的时候其实心中也有数了，会做攻略了。
0: 没错，并且前一段时间呢有很多地方它的景点是饱受争议的，有很多网红到地方去打卡拍照，但是呢很多游客到地方之后就发现根本不像网红的照片里面拍的那么美好。
1: 对，因为其实人家毕竟是网红啊，就可能比较会找角度，
0: 对的，
1: 而且后期再稍微调调滤镜，
0: 对的，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了。但是红泰旅行社带大家去游玩的每一座城市的每一处景点呢，都是子涵姐亲自去设身处地的去游玩了一番，也是提前为大家去做了一番攻略，提前去帮大家避了雷避了坑。那所以呢他们选择的这些游玩的城市以及景点一定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不可以错过的一些景点。
2: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行程呢我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不虚此行了。那么什么叫不虚此行呢？就是到了当地呢精华景点一定要一网打尽，并且呢到了当地不能有其他消费，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一定要都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拒绝让大家到了当地呢有二次消费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多人呢报名旅游团都知道，有的时候跟团走总是会有其他消费，总是会不停的进购物店，那么甚至说呢有的时候到了景区门口说是没有其他消费，但依然还会出现什么电瓶车啊缆车呀、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以及我们的环保车，让大家另外去消费的一个过程。那么红泰旅行社呢始终主打的就是纯玩团没有其他消费，而且呢吃得好住得好。那么在今年的整体的行程呢我们的安排呢也是干货满满的。那么在我们的贵州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想要去一饱养活我们整体的最美的贵州呢，那么这次的行程我们可以打卡到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以及我们西江千户苗寨，还有梵净山景区以及镇远古镇。那么行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体验苗族的藏桌宴，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在这次的行程当中一定让大家会满意而归。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佛教名山，就是梵净山景区。西江千户苗寨呢是我们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村落，青山绿水民族风光，走进神秘的非遗文化。那么还有五 A 级的景区荔波小七孔，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柔美恬静。那么在这里描绘大自然的天然山水画，说的就是我们整体的小七孔景区。国家五 A 级景区黄果树大瀑布，跟着树本去游览我们的旅游，去观看中国最大的瀑布如何壮观。西游记呢也是在此取景地。镇远古镇历史文化名镇小镇太极小镇，曲径幽深。那么在这里呢会有诗意嫣然，以及感受我们千年这种沧桑的一个变化。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独立成团，而且零自费、零购物、零景交，大家呢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面，绝对不会有其他的消费。并且我们住的酒店都是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让大家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一定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那么对于餐食安排呢，我们会尽可能的选择社会餐厅，让大家一次出行满意而归。那么不仅呢晚上能得到好的休息，到了我们白天的时候呢吃的餐也会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嗯，了解到了。然后其实我也想要问问子涵姐啊，就是如果听到了这一条路线非常感兴趣的话，怎么进行名额的抢占，包括你们家的一个线下的门店具体的地理位置在哪里？
2: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呢是同步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大家如果对最近呢孩子们可能马上准备要开学之前准备痛快的玩一番，那么还有很多人想要冲锋出行，以及我们即将迎来的秋假想要提前去做我们的旅游安排，都可以随时随地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呢也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电咨询或者是微信咨询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规划好属于您心目当中理想的路线。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贵州的最美贵州这一趟旅行团，那它的这个价格4788元每人，是所有的门票包括行程都包含在内了吗？
2: 是的，所有的行程都含在内了。除了说我们在镇远古镇呢，或者千户苗寨啊，千户苗寨晚上也是有餐的，就是个别在我们不含餐的时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餐食的问题，剩下的呢就没有我们另外需要花钱的地方了。可以说是大家跟着宏泰旅行社去走，全程当中呢可以不带钱包就出行的旅游团，再也不用担心。

0: 之后呢又不敢跟儿女说，然后又上火。当儿女知道了之后呢，这个事情可能很长时间了，老人依然还是比较火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宏泰旅行社也是收获了不少这个中老年人，包括我们这个淡季出行的一些老年团体。他们大家呢每一次儿女给报名的时候心里都非常踏实，他们基本上想选择一个目的地呢就会直接跟我们说，你来帮我们选择一个吧，或者是说莹莹小薇你帮我选择一个行程，你觉得行指定就差不了。所以每一次在接待的过程当中，宏泰旅行社已经在营口市面上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了。那么这15年以来真的是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每一次的出游呢都让大家满意而归。其实我们在这个行程出发之前，包括设计行程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花了大把的心思，从我们的吃住行程安排以及我们的大巴车保险方向，那么全部都在我们出发之前呢会一一妥当的安排好。像我们这一次出发的头两天刚回来的长白山的行程，那么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们在群里面建群了。那么50人的团队呢，我们首先把车辆的保险，像交强险呐，还有各式各样各样的保险，总共3种保险全部发到群里，让大家知道我们大巴车是符合规定资质的。那么另外呢，对于我们车况的情况呢，凡是这种长线的路线，我们都会去选择新的大巴车。那么车况呢也发到了群里，让大家心明眼亮，知道哎，我明天原来坐这么好的车辆啊。那么很多人觉得晕车，坐上这车之后都没有觉得晕车的感觉。那么还有很多人呢，我们在出发之前的时候还会把我们旅行社的意外保险同样把保险单发到我们的群内，而且呢每一个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呢我们会做遮挡。除外呢，我们在出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大家买了早餐以及我们的晕车贴、创可贴，孩子比较小的呢我们又给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啊，或者行程当中给准备一些小礼品，避免孩子在车上的时候会影响到其他客人休息。
1: 是的，然后其实啊，就是我感觉子涵姐想的真的挺细的，不管是说小朋友额外的有一个贴心的照顾，也考虑到了成年人，就是可能有一些像家旭这种比较还没有步入这个有孩子的一个生活吧，就会觉得小孩子有点吵，会不会就有点尴尬，或者是吵到自己的一个休息呢？所以也是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吧。而且其实我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子涵姐拿这个长白山啊加延吉的一个大巴车的行程来给大家做了一个推广和一个讲解哈，包括刚才我们一上来也是详细的开展了贵州的路线。我想问问这2条路线啊，共通之处都是对于游客非常的上心，而且吃和住啊包括方方面面都比较贴心，那其他我们可能在节目中没有讲到的路线也是同样的高品质吗？还是说可能这2条是精品团啊，只不过是服务要更加好一点点呢？
0: 其实宏泰旅行社所有的团型都是一样的标准。其实我觉得景区呢都是一样的景区，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真的会觉得景区都是一样的走，只要是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的话都是一样的去游览。但是宏泰旅行社做的不同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餐食安排以及我们的住宿安排还有我们的车辆安排。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其实餐食当中我们确实做了大把的心思。例如每一次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哈，很多人可能是比较关心，无论是带孩子还是老人或者家里人出行，就担心这个吃的不好，他们会觉得吃不好会影响我们的游玩的一个心情，吃不好呢会让我当天觉得，尤其老年人我吃不好心里发空，我去哪玩的时候过程当中我都会觉得心里没招没落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家里也是有老人有孩子的，所以在每一次的团餐的过程当中我花了大把心思，每一道菜都是我们用心的去点的。那么像我们这一次出行呢，头两天也是刚刚回来了200人的团队，有我们的秦皇岛阿那亚，还有我们于田七里海的这个行程是3天游，那么也有我们的延吉方向。延吉方向呢我们整体走到了长白山和延吉。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吃的安排呀真的是要好好跟大家说道说道。因为这个吃当中呢，我觉得我每上一道菜啊，大家都没等着这个菜上齐呢，突然之间盘就空了。其实我每一次觉得大家对这个团餐的认可的程度就是看它这个空盘率到底达多少。那么菜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像我们最后一天吃的菜呢达到了16个菜。这16个菜呢有荤有素，还有饺子啊，以及爆椒牛柳啊，还有炒干尖啊，以及酸菜五花肉啊，还有孩子们可以吃的，老人能吃的辣口的，都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吃住的一个标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吃好了才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
1: 对，然后其实啊就是子涵姐把我和静伟拉到了一个群聊之中，发了一下最近的一个游客朋友们吃的餐食的照片哈，我看到了确实有的就是 是感觉挺家常菜的，看着就挺有食欲的，大家都吃过啊，就是饮食上面非常接受。但是也有一些好像是有一个小丸子啊，那种绿绿油油的，感觉是咱们在家里可能吃不到的当地的一种特色的美食，所以也兼顾了大家品味。

0: 一个新的特色风味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就感觉到了大家吃的这个劲头真的挺足的，可以感觉出来味道应该相当的不错了。
1: 对的，并且也确实我非常认可子涵姐说的这句啊，去到一个地方去进行游玩，它的吃住行一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刚刚为什么会问子涵姐说，哎，咱们这个一次性缴费是不是其他的费用都不包含在内了呢？是因为我之前也是在网上做了一下关于贵州去游玩的一个攻略，九月份的话光机票就可能要1000多，将近2000元一个人。那它其中呢，还有像刚刚提到的什么黄果树大瀑布啊，它的门票就要160元左右。
0: 哦、
1: 如果说呢你爬不动了，那你还要乘坐扶梯，也是额外要收30元的才能够去上行。包括还有像是啊荔波小七孔啊，也是门票120元，观光车40元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景点，他们都是需要收取门票费和额外收费的。那在子涵的这个宏泰旅行社的出行当中呢，就是把这些全部都涵盖在内了，您只需要交一次钱，交一次费，整个的旅游呢也是零额外消费的啊。像刚刚子涵也提，大家可以把钱包放在兜里。那关于咱们整个的一个旅游的旅行社的一些事儿呢，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稍作休息，我们稍后回来。
2: 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8: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上半段呢，静伟，咱们两个人啊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聊得非常的开心。但是下半段呢，也是想要继续邀请子涵姐和大家再分享分享一些不错的独立团哈。那子涵姐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子涵姐你好啊，我想问问上半段呢，其实讲了两条啊比较这个重要的路线，一条就是贵州，另外一条就是长白山加延吉了。那下半段呢，其实我也想要听听你讲到更多的一些路线，因为其实我还看到了你给我发了一些最近在发的团型哈，像是西安，然后像是南疆之类的。
1: 对的，你刚刚提到这个西安，我觉得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啊，特别适合就是有一些宝妈啊，或者是在学生开学前后找一个周末，找一个假期，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西安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所以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西安这一处景点呢？
2: 好的，那么今年呢，红泰旅行社确实推出了很多的一个淡季期间的一个特价团型，例如西安的产品。西安的行程真的是非常划算，划算到大家都惊掉下巴，都会觉得这么便宜的团怎么可能有保障呢，是不是？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西安行程的一个规划吧。我们整体呢，西安是一个双飞的五日游，而且呢是买一送一，真正是大家可以感受到买一送一的一个实惠哈，2990元，大家就可以拥有两个人报名去上一趟西安超值享受。那么这一次的行程纯玩之旅，没有购物店，双飞五日游，而且呢还有一天的自由活动。当地呢，我们行程当中是酒店连住，而且是全国连锁酒店，零购物零必消。我们整体的行程景点呢，有秦始皇兵马俑，还有我们的古文化街，以及我们穆斯林的风情一条街、大雁塔的北广场、西安的博物院、永兴坊、大唐不夜城，以及我们车缆城墙。那么这次的行程真的是非常划算，可能很多人都会算一笔账，就是上大连去旅游五天的话，未必这个价钱能下得来。
1: 对的，
2: 而我们却选择了飞机团的五日游的行程。除外呢，还有一些路线呢也需要推荐给大家，例如我们的厦门。厦门呢同样是双飞五日游纯玩之旅，有我们的南普陀寺、云水谣，还有我们的七彩环岛路、征春庵景区，以及我们的鼓浪屿、集美学村植物园。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有一整天的自由活动，大家可以享受的一个价钱呢是纯玩团零购物独立成团2399元。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自由活动那天呢去云水谣，加200元即可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行程。那么这次行程呢，我们厦门呢只需2399元，厦门市内连住3晚3转的酒店，全国连锁酒店，特别安排一晚鼓浪屿的特色客栈。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鼓浪屿的住宿呢价钱是比较高的。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在9月份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批特价的团型，由我们9月7号、14号、21号，大家可以随时准备背上行囊出发啦。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云南的方向呢，近期咨询量也是比较大的，彩云之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彩云之南的梦想呢？那么这一次呢，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三飞一动八日游，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不走回头路，节省12个小时的车程时间，省内直飞约1小时即可到达我们西双版纳，无需第二天呢我们从丽江坐8个小时的车程回到昆明，也无需从昆明再去坐动车，早晨6点钟就要起床去出发到整体的一个版纳的行程。那么这次的行程呢，从我们的8月末到9月初，每一周都有很多的班期，5980元。当地呢我们会升级2+1陆地头等舱，那么一排3个座位，宽敞的舒适的座椅，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体验我们这次旅程的美好。
0: 嗯，是的。然后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姐讲到了旅行的美好哈，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到非常多当地的一个特色，而且这个美景啊美食也可以治愈我们的一个压力，可能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暂时就远离和忘却了，真的是非常解压，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好的爱好。
1: 嗯，没错。那我看到如果说我要是想要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假期，我想要到国外啊去旅游去看一看，那有没有什么旅游团最近的一个路线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2: 有的，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呢选择出发到国外是为了避风出行，有好多人在这个季节呢选择上国外是因为要蜜月，那么很多人呢都想在这个季节呢花小钱办大事，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点。那么国外的路线呢也是非常多的，像我们欧洲方向德法意瑞以及我们英国，那么还有我们新西兰方向，那么泰国新加坡还有几级我们的马来西亚东南亚方向。欧洲方向呢也是最近资讯量比较大的，像土耳其啊迪拜方向啊这些路线南美飞都是有的。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国际团呢，因为涉及到我们整体的一个签证问题，所以大家如果走国际团呢一定要提早报名。近期呢有很多韩国的自由行价钱也是比较划算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韩国自由行去上一趟比较近的一些出国方向呢，也可以选择韩国。韩国呢我们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机票加签证的自由行的一些产品，而且呢还可以拥有我们两件行李托运。那么有很多代购的朋友们呢想要选择去上韩国，那么也可以选择我们5天往返、4天往返或者6天往返的行程，有南方航空公司的，还有我们大韩航空。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机票加签证仅需1499元起。那么在我们9月4号、9月11号呢是1499元，9月18号是1599元。如果您要想赶在我们11期间出发，是1899元，就可以拥有一场我们整体的韩国自由行的一个行程。那么还有一些路线呢，像新加坡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国家，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花园城市，无论去当地的游乐场去嗨玩一番，还是说到当地去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文呐，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当地的这个干净的城市的规划，那么都是可以出发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去走这个出境的路线，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护照，一定要把护照去办理了。有很多人会问到。

0: 好了，我没有护照，或者我护照过期了，我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去上市民服务中心的三楼出入境管理局就可以直接办理。一般护照呢是5到7个工作日就可以下来。
1: 嗯，那刚刚也是给大家介绍了除了国内的一些旅游路线以外呢，还有国外的一些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啊。但是其实我最近又想到了，好像最近去往香港啊、广州啊、澳门啊这些地方，好像最近又变成了非常火热的一些热门的景点。那咱们旅行团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路线呢？
0: 有的，其实在我们整体9月份的宏泰旅行社推出了港珠澳，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纯玩的香港、澳门、广州、珠海，但是还加上我们的深圳双飞六日游，仅需3980元，是一个经济实惠的路行啊。无论大家可以去深度游览香港啊，还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都可以一一实现。那么有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么多的地名呢，会觉得会不会很累呀？那么走这么多地方，其实这个是不会的，因为他们城市之间真的是离得超级近。那么在香港呢，大家可以去完全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水景总部，还有我们呢整体的一个星光大道、天星小轮、紫金广场、太平山和黄大仙。那么到了澳门方向呢，我们可以去走大三巴牌坊、大炮台，以及我们的钻石秀、渔人码头、巴黎人公园，还有我们整体的威尼斯人度假。那么广州和深圳、珠海方向的路线呢也非常丰富了，有我们的花城广场、广州塔、黄埔军校，以及我们的中山故居，还有帝王大厦。那么深圳方向呢，莲花山公园，以及我们的深圳博物馆，还有东门老街。珠海方向呢，石景山公园、渔女巷，以及日月贝，还有我们圆明新园。那么帝王大厦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都会有得到的。那么整体的住宿的标准呢，我们会选择当地的四川标准，也就是当地的4星到5星级的酒店标准。而且呢，我们会特别安排港珠澳大桥、金巴上桥、7大8大奇迹。那么在我们这个七大奇迹之一啊，也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港珠澳大桥四界工程、四界桥梁的建设，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祖国的这个伟大。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真正的穷玩团不进购物店，当地也没有其他消费。另外呢，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其实在今年的整体的普陀山方向呢，最近咨询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天气晴朗，而且呢相对来说温度呢比较适宜的一个季节，9月份出发去上我们整体的普陀山呢也是不错的。普陀山的祈福呢，我们有3天还有4天的行程，有我们的散财洞，还有我们的普济寺、梵音洞、法雨寺以及紫竹林，那么还有慧济寺和不肯去观音像。那么在这里呢，大家都会去得到，还有我们整体的南山观音铜像和佛顶山，大家可以选择3天也可以选择4天，并且我们是整体大连直飞到舟山机场，也就是普陀山机场。那么从普陀山机场呢到我们整体的码头只需要10分钟，会节省更多的时间，让我们更多的时间呢去祈福。那么在普陀山祈福呢，有我们佛国圣地，那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番清净之地。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呢，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个描述和讲解哈，总感觉说大家不同的一个需求，可以在宏泰旅行社得到非常心仪的一个推荐和选择。然后其实啊，刚才子涵姐讲到了很多多彩的路线呢，其实是非常棒的。其实我又看到了一条路线哈，其实和西安在我心里是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本身呢，这个城市在国内其实旅行方面知名度特别的高，但价格方面又特别的香。我看到了啊，就是厦门分 AB两条路线， A 线是说我们可以固定的一个搭配，还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每个人是2399块钱了，儿童还有一个特价的福利是1999元。 B 线是加一条云水游一日游，变成了价格是2599元，儿童的价格是2199元。那子涵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能不能和大家讲一讲，就是什么是说这个云水游，然后包括 A 线和 B 线有什么区别呢？
0: A 线和 B 线的区别呢，主要就差了一个云水摇。因为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有的行程大家想要选择自由活动，那么有很多人呢不愿意走自由活动，会觉得当地我人生地不熟，对哪我都不方便。所以呢，大家呢推出了两条路线，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南普陀市云水摇，还有我们七仔环岛路以及曾厝垵、鼓浪屿、集美学村和植物园，这个是我们 A 线的路线，2399元。除外呢，我们还有 B 线的路线。B 线呢，就是我以上说的这些景点之外呢，加上了一个 云水谣的一日游。那么大家呢可以满足自己自由活动的，也可以满足我们全程跟团的，可以任大家去选择。有很多人其实会觉得这么便宜的价钱，那么当地住的肯定是不好。那我们厦门呢选择是三天晚上呢全国连锁酒店，有一天晚上我们还会去在鼓浪屿。其实真正厦门走下来之后，大家还是会觉得鼓浪屿才是最有玩点的，所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

0: 中呢，一定要安排我们鼓浪屿的一天晚上住宿。
1: 提到这个鼓浪屿啊，就是我想问问子涵姐，咱们到了岛上是自由游览，还是同样导游会带着大家一站一站的进行一个观光呢？
0: 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是这样的，我们会整体呢会带大家去介绍景点，包括讲一讲我们鼓浪屿上面每一座房子的历史，边走边讲。讲完之后呢，导游会整体呢会带大家在自由活动，因为当地确实岛上有很多这个美食，其中有一个叫蛋满罐。这个呢是非遗，那么这个就是一整个鸡蛋，然后当地这个秘制的酱料啊，还有这个肉馅儿插在这个蛋的中间，然后用热水煮出来之后呢，这个汤啊特别的鲜美，还会放一些紫菜和虾皮儿。这个呢也是鼓浪屿上面的一个非遗，只有在鼓浪屿上面我吃过。
1: 对，然后真的是感觉啊，跟日红台旅行社一起出发，就好像多了一个小的一个百宝通哈，这么方便。因为嘉旭其实也去过这鼓浪屿，当时觉得挺遗憾的一件事，就想去管方琴的一个博物馆进行观光和游览，人家就问了，说虽然这个景点是免费的，但你要提早进行预约哈。我真的是一问三不知，所以就在门口呢就非常的羡慕，但是进不去啊。包括刚才咱姐讲的非遗的一个特色和美食，真的不清楚也不知道，就在当地呢就看了哪家餐厅人比较少，进去吃了一顿，最后晚上的时候坐船就离开了，所以也是在旅行过程中留下了很多的遗憾。那跟着当地的一个地接导游一起出发呢，就是方方面面啊什么都可以了解了，就心中真的是不用操心了，安心和放心。那如果大家听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讲解和介绍，刚才听到了某一条路线非常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电话了。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车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公车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公车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红泰旅行社呢，主做的是淳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淳安团不想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的，可以随时到红泰旅行社来进行咨询。每一次的出行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都会让大家满意而归。如果呢，大家想要整体的行程当中当地没有其他消费，而且想要吃得好、住得好，那么大家选择红泰旅行社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那我们刚刚呢也是跟子涵姐聊了很多关于咱们旅行的一些路线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去到的城市，又或者说呢可以方便出行的日期来去决定。因为我其实觉得红泰旅行社他们首先他们的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在很多的相同价位的旅行社来看吧，他们玩到的地方也会更多一些，所包含的内容也会更多一点。但是大家当然是不能跟着，假如说啊，红泰旅行社这一趟是4788块钱，当然咱不能跟着2000-3000块钱那种团去比了。
1: 对，
2: 他的你所要游玩的，你所享受到的服务肯定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对，肯定是不同的。就像是可能我们的一个房间啊，住的是四钻的，感觉住的特别的放松松弛，感觉甚至来说可能要比家里的卧室还要再大一点。但如果说你就追求极致的一个性价比啊，这个可能这个房间呢没有窗户，或者是卫生间的异味特别大，那这样的一个品质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2: 对的，所以说呢，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推荐红泰旅行社的原因也是在这儿。因为总觉得啊，我个人总是觉得来到红泰旅行社了，跟着他们一起出去玩，真的是感觉到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一分价钱一分货，在这里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的。那除此之外呢，大家一个是要看日期去选择，再一个是要看路线去选择。那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比较纠结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去到红泰旅行社的店内和他们的资深导游去聊一聊，
1: 对，
2: 看看你更想去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土的这些文化呀，或者是说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啊，想去看看景、逛逛山、玩玩水，还是说你想要去到像是香港啊、上海啊等等这类的比较适合购物的、比较适合这种一线的这种城市、
1: 魔都的感觉、
2: 哎？对的，你有一个不同的选择。那咱们的红泰旅行社里面的资深导游呢，也会给大家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安排和出行的一个规划。
1: 是的，
2: 并且我觉得红泰非常棒的一点是，他们也可以对你为你 进行一个定制团。
1: 嗯
2: 啊，我可以为你进行定制。你如果说，哎，我家里人比较多，我家大概十来口人，我们就想一家人一起出去玩，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去哪玩，也不知道这个当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也欢迎大家给宏泰旅行社拨打热线电话，他们呢也会帮助大家去进行定制团、定制路线。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宏泰旅行社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我们整体的今年呢，暑假期间呢还剩最后一周了，那么很多人呢都想在这个季节出游，如果想选择汽车团或者飞机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另外呢，在我们的飞机团的路线呢也非常的多，有我们的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也是国内飞机团旅游的第一站，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正所谓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那么又有多少人呢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跟着宏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呢有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我们一起去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是一定要去的。去无锡，我们一起去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近几年也是火爆出圈的，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大家会去到拙政园或者狮子林、留园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以及旅游的产品，出行更便利。江南水乡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代表性景观呢，有我们的原生态乌镇东栅以及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那么我很多孩子们呢选择去上迪士尼或者是高等学府参观，家长们想要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可以一一安排得到。我们有迪士尼畅玩一整天，也可以去复旦大学或者浙江大学入校参观，给孩子们从小就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天气越来越凉爽，有很多人会选择出发云南，气候宜人。昆明的简称呢也是花城，是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相对来说，我们营口的温度逐渐降低，那么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我们自然景观呢是优美的，有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有我们的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以及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也是有一点泰国味道的，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或者是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一起去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
1: 是的，然后其实我刚才听到了小恩姐讲我们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华东五市的行程哈，其实也听到了这个机场方面也有很多的选择，像是营口的兰溪机场一定是最方便的，大家直接就家门口哈，上到我们大巴车，然后直接出发到兰溪机场了。然后我们过安检呀，包括行李方方面面，因为可能是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可能给大家的时间上是大大的减少了，所以大家也不用说是有很长的一个乘车舟车劳顿的时间了。然后但是其实我也听到了还有沈阳出发的、大连出发的，是不是其实子涵姐就是更多差异是在这个航班的时间上面呀？
0: 是的，其实每一个城市出发的航班是不同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出发的城市，如果想要选择方便一些，那么首选是营口机场。如果大家无所谓这个时间呢，只看这个游玩的时间，可以选择早上对晚上的飞机，就是去程的过程当中是早班飞机，回来的时候是晚班飞机，整整畅玩六整天呢，也可以选择大连机场的航班，相对来说比较符合。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季节呢，无论是选择华东五市，还是说我们的云南或者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以及 重庆方向。那么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呢，今年陆续已经结束了，因为整体的草原马上就要开始下雨了，下雪了，所以呢大家可能相对来说就不是一个适宜的一个阶段了。
1: 对，不然的话十月份再去草原啊，即使不下雪，但是可能这个草也从绿色转为枯黄的一个色泽了，不是一个最佳观赏期。所以其实每次我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个介绍啊，总是会在比较应季的时间段推

0: 跟大家去到一些很美丽，这个给人的感觉体感温度也是比较舒服的目的地。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彩云之南哈，常规的路线就是昆大丽加西双版纳嘛，其实还有一条路线就是还能把香格里拉加进去，所以其实就看大家的一个预算呢，包括整体来说一个行程的选择了。同样都是一个目的地，但是咱们玩的方向有侧重，或者价格上面呢，如果我们想省点钱，也是同样可以不进购物店哈，就是给大家尽量的性价比拉高。但如果你对生活品质是有非常高的一个享受的话，我要住得更好，吃得更好，玩的景点也是尽可能的多，那稍微少加一些预算啊，咱们照样也可以玩到一个非常好的团行。
1: 是的，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整个90月份呢也是蜜月的旺季，或者 VIP 定制团期、老年人出行，以及我们的秋假，孩子们想要亲子游、研学游，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8205673820567。
2: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与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5:01，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8: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9: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

0: 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我是尔东，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湿以及实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呢，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听友发来信息说，门市出租舞台自南平安新居外门市，面积是85平，联系电话是1550407050515504070506。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中辽企业国立营口有限公司招聘拆卸工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7000，地址在体育场南里30号，联系电话是15640765361。中诚工联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营口分公司招聘客户经理3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000到5000。营业厅营业员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000到5000。营维经理3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000到60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博海大街西12-1057号，联系电话是13470687036。营口新津钢铁有限公司招聘操作工20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7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嘉诚大道1号，联系电话是13478230440。营口中义金属材料工厂招聘生产线员工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4800。地址在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营口市西市区世纪路北13号，联系电话是13009308070。营口泽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营业员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9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体育场南街30号西楼222224室。联系电话是18004070006。营口市八圈区有爱月嫂保姆家政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招聘金牌月嫂80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7000到10000。月嫂90名，要求初中以上学历，月薪是7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鲅鱼圈区站前街74号楼2单元302，联系电话是13842632957。营口市西市区百顺通讯业务中心招聘业务员3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金海新苑12号楼甲3号。联系电话是18840728885。营口市通贸机电产品有限公司招聘理货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工人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库管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嵊州五金机电城，联系电话是13079467800。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看一眼时间，那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0: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后来有一天却又通通喜欢上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继续关注。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

0: 仙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的变淡了，深的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心底的那个圈子里的那些人，是一群让你到七老八十想起来还是会微笑的家伙，是在你最一无所有的时候陪着你不离不弃，无论你遇到了怎样的困境都告诉你没事儿的，有他们在。不是最好的时光里有你们在，而是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

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感情里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

生活就像一架钢琴，白键是快乐，黑键是悲伤，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好了，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是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

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人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

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0: 9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具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立刻脱去外套，因为这冷热交替啊，容易去诱发气道痉挛，引起疾病的复发。
1: 嗯，我们屋里面的室内环境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
0: 主要就是湿度吧，
1: 湿度
0: 一般呢，咱们那有加湿器啊，控制在40%到60%这个湿度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缓解这样就可以缓解啊秋季的空气干燥情况。
1: 嗯，
0: 另外呢，像花粉的高峰期啊，尽量要关好门窗，可以要家里有那个空气净化器呢，可以用开启空气净化器都可以。卧室呢一定要注意除螨啊，然后呢尽量不要开窗，因为这螨虫啊，它可以引起咱们哮喘呢，有慢阻肺复发，尤其是哮喘。
1: 嗯，
0: 啊，有很多是哮喘的患者呢是螨虫过敏的，所以呢要尽量除螨。
1: 嗯，但是好像说这个螨虫它是一直会存在的啊，生活当
0: 潮湿啊，
1: 嗯，
0: 都可以啊，潮湿的环境比较湿，像厨房啊、卫生间呢就容易有。
1: 嗯，所以要经常的通风。
0: 嗯，
1: 就是咱们正常的家居生活也是要特别注意这个除螨的。
0: 对，
1: 但是现在好像除螨的产品也比较多，大家可以呢定期的去来除螨，有那个除螨仪。但最好的除螨好像是晒啊，晒被子。
0: 对，
1: 但是现在住楼好像就很少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因为你这个隔着窗户隔着玻璃晒被子，它是达不到除螨的效果，是太阳直射它哈。嗯，所以如果你家里面啊这个小区有晒被子的，那您就经常性的去晒一晒，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事儿还真不能忽视了。因为还有很多的小孩儿，就是因为这个螨虫，所以他这个脸上啊、面颊还有脖子上会容易起那个红疹啊，也是挺难受的。那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和季节有关啊，就是在立秋之后，慢阻肺和哮喘病的患者，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因为你没得这种疾病，你可能很难理解啊，他在发病的时候的那种难受的劲儿。当然任何一种疾病在发病的时候都很难受，可是就哮喘来讲，当人喘不上气的时候，他是那种有那种憋着的感觉哈，就是很害怕很恐惧，
0: 濒死感
1: 啊。对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目前
0: 呢，慢阻和哮喘呢都是一种如果在急性加重期呢就入院治疗，在平时呢在患者居家当中都是一种稳定期的。这样稳定期的患者呢，像一些咱们现在有很多种药呢，二联的、三联的药，这种药呢即使你病情比较稳定也不要停药。像咱们常用的像布地奈德啊，还有那个辛必可呀，还有布地格福啊，还有福替美维呀，这一类的控制类药物呢都是属于长期维持用药的种类。
1: 嗯，
0: 啊，无症状也不要进行自行的停止。
1: 啊，
0: 哎，就换季，尤其是换季的高危时段，这种更要坚持了。这种药物的一个吸入，不要擅自停止，而且呢还要备好呢急救缓解药物，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犯。有的时候呢，一个冷风吹着，或者是呢，无意当中接触一些油烟呢，或者是说，花粉的这样过敏的物质，那就会引起疾病的复发。
1: 嗯，就是诱发的因素很多，有的时候你都是防不胜防的哈。是不是这样的人群患者的群体，他会是非常的敏感的？
0: 对呀，他对气候非常敏感，对，受凉感冒，病毒感染，然后呢就季节这个冷风吹都可以。
1: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您是慢阻肺的患者，或者是哮喘病的这类患者，这个病呢可控制，但是你想让它完全治愈，现在是
0: 没有治不了愈
1: 啊，治不了愈。但是你要非常的注意，然后听医生的话，很好的把它控制好，我们依然还可以有
0: 对
1: 非常高的生活质量啊。
0: 进展，
1: 嗯，
0: 叫延缓进展，
1: 嗯，
0: 控制症状。
1: 嗯，那一旦得了这两种病，是不是就意味着他要定期的或者是持续的要有一些药物的吸入治疗？
0: 对对，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几类，像布地奈德呀、辛必可呀，现在三联的药有布地格福、福地美维，
1: 嗯，
0: 这一类药都要长期吸入。
1: 就是你没有症状了，就这个季节已经稳定了，我适应了，但是你也不能停。
0: 不能停，对，能改变的只有剂量，就是。你病情比较稳定，要季节又比较好，像夏天的时候呢，又没有过敏物质，然后呢，你可以改成，减少吸入的次数。

0: 让胆汁吸收的剂量。
1: 对，那么像这样的患者他适合运动吗？就运动的强度对他有没有影响呢？
0: 有影响。
1: 嗯，
0: 也还是主张他运动的，就是建议他适当的运动。但是呢，比如像慢阻和哮喘呢，一定要选择午后温度较高的时候啊进行轻体力活动，不要剧烈的运动。早晚的气温比较偏低的时候呢，要避免像什么长跑啊，这样的一个剧烈运动。
1: 嗯，
0: 而且呢，哮喘的患者呢，一定要在运动前呢，预防性的使用短效的支气管扩张剂，就像咱们的万托林呐，就是它的化学名叫沙丁胺醇。那预防性使用之后呢，可以减少你在运动的时候呢，出现紧急的这种哮喘发作的情况。
1: 嗯，对。嗯，我刚才讲啊，无论你得了哪一种疾病，其实都是非常难受的。当然很多朋友讲，他说那我不想得这个疾病，我就要预防它。那提到预防呢，可能很多朋友立刻就会想到打疫苗。比如之前我们要是去预防这个流感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个预防流感的这个疫苗。那就像慢阻肺啊或者是哮喘，它有没有这类的疫苗呢？
0: 嗯，这一类的专治疫苗没有，但是呢咱们预防流感呢，预防肺炎的这类疫苗是打的，所以我们要建议呢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1: 嗯，
0: 你不管是哮喘还是慢阻肺，然后对慢阻肺这样的患者呢，如果评估好以后，就病情评估之后呢，适合呢也可以打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预防感染，一个是预防病毒，一个是预防细菌。因为啥呢？因为感染是哮喘和慢阻肺啊急性加重啊，就病情反复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诱因。
1: 哦，明白。就如果你是呼吸道类的感染，或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你这个时候你感冒了，它特别直接的一个诱因，
0: 直接的
1: 哮喘就加重了，慢阻肺就加重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预防感冒这个环节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对。
1: 嗯。
2: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名医呢，是营口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科二科主任李光。本期我们关注到的话题就是立秋之后慢阻肺和哮喘病的患者应当注意到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个更着急一点的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患者如果他出现了一些状况，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就不能在家等着了，应该马上到医院去就医了呢？
0: 慢阻肺和哮喘呢是一个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这两种疾病呢，不这样的患者呢不可能长期这个住院，就他会有一个稳定期在家里待着，在家里常规的吸入一些药物。那么在吸入药物的时候呢，可能会由于多种因素使疾病加重了。那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必须得到医院就诊，比如呼吸科门诊呢，或者是急诊呢，去就诊呢。大体上呢分三类情况。第一个呢，喘息胸闷明显的，气短比较明显，说话都费力了。然后呢，夜间出现憋醒的情况，尤其像哮喘的患者，或者是慢阻肺合并哮喘这样的患者，夜间出现憋醒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你就要去住院了。第二类呢，就是像咳嗽咳痰比较明显这样的患者呢，他咳嗽咳痰的时间呢，都超过一周了，而且还不缓解。尽管你的治疗，它也不缓解，然后出现呢，痰发黄变粘稠了，或者伴随发热，这种情况下呢，也得需要去马上就医去看医生了。
1: 嗯。
0: 然后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你在平时吸入这些缓解药物，甚至呢速效的缓解药物的时候呢，症状还不缓解，那么呢或者改善不明显啊。那这时候你也要进行就医，看看这个疾病是不是由于某种原因，比如感染呢，或者是过敏呢，引起这疾病加重了，所以都要去进行就医，让医生判断一下情况，然后呢去进行更改药物或者是加量。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那像慢阻肺和哮喘类的疾病哈，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哈，跟肺子都有关系。在一些急性的症状发作的时候，它会有生命危险吗？
0: 有， 有。
1: 您接诊过这样的病例吗？
0: 有接触。经常接触，可以说。
1: 那您可以举一个这个具体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
0: 我应该碰见一个像，分别举了吧，比如像哮喘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哮喘呢，在早期呢有一个名叫脆性哮喘，就是这个哮喘呢是非常重的，发作的时候非常重的。
1: 重到什么程度？
0: 基本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濒死的感觉。
1: 啊。
0: 在前几天，我们医院呢有个患者，年轻的一个工作人员嘛，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她呢20几岁一个女性患者，在她住院的时候，哮喘这家急性发作了，接触香水急性发作了。
1: 就是一个香水就能够成为一个诱因。
0: 对。急性发作以后，当时的血氧已经到40多了，就非常非常重。但后来我们用激素呢，这嘴都已经发紫了，嘴唇都已经紫了。对。但是我们用了激素之后呢，好还有大剂量的激素吧。然后呢，当时还真缓过来了，就没有上有创激的东西。
1: 嗯，
0: 要不然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如果当时用激素缓解不过来，因为它是属于急性的一个加重过程。
1: 嗯，
0: 他平时都很好的，哮喘是有，病史是有，但平时他不犯。
1: 嗯，
0: 他也不是像规律的用药，就是他的所有的药都没有规律的用。那么是某一个诱因之后呢，他就急性加重了，当时非常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去了。后来真过来了，就是。很平静的就是呼吸都缓过来了。
1: 要不然的话他就是容易
0: 有猝死的，有猝死的哮喘患者。
1: 嗯，
0: 对。
1: 慢阻肺呢？
0: 慢阻肺一般都是老年的患者。老年的患者他不会是一天两天的病。这样的患者呢，都经过多次的这种住院出院到最后呢比较衰竭的情况下，一般都比较衰竭了。然后这样，
1: 这个衰竭是指
0: 整个肺也衰肺叫呼吸衰竭。其实整个身体它也是一种消耗，它比较衰弱。这样的患者呢，就是来了之后呢，大部分也能好，但极个别呢，因为身体的整个机能不行了，然后呢经过治疗以后呢，有好的，但也有急性加重就过去了。对，这样的患者还是经常有，因为这样的都年龄偏大的。慢阻肺呢是一个非常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说这种年龄偏大的80、90岁的这样的患者呢，有的就是呼吸衰竭。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对。那问题来了，就是像慢阻肺也好，哮喘类的疾病也好，它是怎么得的呢？是天生就有啊，还是说后天因为什么得了这样的疾病呢？
0: 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就是慢阻肺和哮喘呢，都是遗传和环境。
1: 遗传和环境。
0: 遗传和环境。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
1: 那就说家族史这块很重要，是吧？
0: 对，慢阻肺也有遗传史。哮喘也有遗传史，但是呢，后天的因素也很重要，就是环境因素，我们叫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就很重要。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像你这个，慢阻肺吧，像儿童时期呢，或者是某一阶段，主要是儿童时期有一个重度的一个下呼吸道感染，
1: 下呼吸道感染，
0: 下呼吸道叫肺炎，肺炎这样的患者呢，由于当时可能是没治太好，或者说没治愈，然后呢后期呢，他肺功能是逐渐的加重，到年龄大的时候，他就是犯病了，就开始得，就我们这个学名叫慢阻肺了，哮喘的话，那根据这哮喘的这种疾病呢，诱发的因素就很多了，就像一些环境因素的过敏呐，像咱们那个过敏性鼻炎呐，或者荨麻疹呐，或者这样的患者呢，他就容易得哮喘，所以这两类疾病都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1: 明白。所以说病它从来不是一下子就来的， 它是给你信号，慢慢一点一点的哈，就积累过来的。那咱要是想远离这些疾病的话，那还是从这个生活的源头开始做起。我想到一个事儿，就像慢阻肺和哮喘类的疾病这样的患者，您在收治他们、诊治他们的时候，也一定会问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哈。
0: 对，
1: 像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就不应该再吸烟了？如果他之前有吸烟的话，
0: 对呀。吸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慢阻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吸烟。哮喘呢，吸烟也可以加重的。哮喘倒不一定由吸烟引起，
1: 但是
0: 吸烟会加重这种疾病。但目前呢，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专业的共识当中，也有一种吸烟相关性肺喘哮喘，或者叫还有一种叫肥胖相关性哮喘。所以这个吸烟呢也可以，可能你们以前也没有遗传史，也没有什么过敏史，但可能就由于吸烟造成你哮喘了。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预防，或者是你得了慢阻肺和哮喘，那么你首先都应该把烟给戒了。
0: 对。
1: 那您接诊的那么多患者，他们会听话把烟戒了吗？
0: 一般医生说话他还得听，
1: 特别是当他呼吸受阻的时候，他一定会意识到。
0: 对，
1: 这个让人心里面是很恐惧的感觉哈。
0: 对，也患者这比如说他疾病比较重的时候来了，一般都是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住院的患者，能够接触几天，十天八天的，这样的重的时候他需要住院呢。住院的过程中呢，如果我们要发现他吸烟的话，那就尽量的劝他戒烟。但好多医生说完之后，他患者还是听的。就像老师说学生一样。
1: 对，而尤其是那一阶段，他身体上也是很不舒服的。
0: 对，
1: 他太懂了应该怎么做。问题就是说，当我这个离开了医院，病情比较平稳的时候，特别是当他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他容易又把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带回来。你看药都没有规律的去使用了，你剩下的那些烟啊、酒啊什么的就会拿出来。当然它会加剧啊。我还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像慢阻肺和哮喘，它会随着时间的增加，然后这个病情会是逐渐的加重吗？
0: 对。
1: 然后每复发一次都要比上一次的病情加重吗？
0: 对，
1: 是这样的规律。
0: 那您问的比较专业了，就是这样。叫慢性进行性的发展，你要想每一次急性加重，你必须治，不治的话，它会这一次要比上一次要重。咱们治疗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把它这个控制住当前的一个症状，急性加重的时候症状，而且呢要预防未来的一个急性加重。这是主要，就是当前那个治疗的手段的这种目的。
1: 所以说你就想说，哎，我得了这个病没事儿，我等一段时间我就好了，这个不可能是吧？不可能，你不去干预它，不去治疗它，它自己就会好。我们是说慢阻肺，包括像哮喘这样的疾病，它不会自己好是吗？
0: 不会。
1: 因为你看有的人说我血压高了啊，你把饮食结构调整一下，你增加点运动好了，血压回来了。但是这个回不来。
0: 那是后天引起的血压。
1: 先天性的也。
0: 说你比如饮食啊，肥胖啊，你可能减肥之后就好了。比如你经常吃咸的，这个造成血压高，那你把咸的控制好了，那个血压有时回来的。对。但是我们这个病呢，就已经做成了。慢阻肺呢，我们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它做成了以后呢，这种结构，肺部的结构它是回不来的。
1: 明白。
0: 对。
1: 所以需要你后续的控制住。
0: 对，只能控制。
1: 能控制好，就是赢家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二科主任李光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在立秋之后慢阻肺和哮喘患者应该注意的问题。其实如果你能够很正视自己的疾病，并且很好的去控制它，那你完全可以度过这个季节交替的这个高发的季节啊，平稳的很好的去控制好疾病，然后让我们拥有相对比较高质量的生活。当然如果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那么就应该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到达医院进行科学的治疗。谢谢您来到节目中，再见。
0: 再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 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雨量偏大，南风80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7度，盖州和大石桥以及鲅鱼圈都是22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19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19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雨量偏大，南风80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8到25度，舒适度指数是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再次为您介绍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雨量偏大，南风80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7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2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19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19到24度。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法不说不明，理不说不清，明白说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2，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明白说法，我是主持人红颖。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马林律师。你好马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人民法院报养育3年的儿子非亲生，一男子呢就诉请离婚，要求妻子返还彩礼以及抚养费，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样的一个诉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在发生之后，我们如何通过法院啊，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今天咱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其中的法律关系。那先请马林律师把这个案件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啊，这个事儿其实说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啊，养育3年的儿子非亲生哈、啊。当然，这个事一说出来，从老百姓的角度肯定是挺同情男方的。
1: 对。
2: 而且呢，可能会觉得，哎呀，都养了3年了，你才发现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哈。我们先来看看案情，以及一会儿可能再跟大家说一说这种案件呢，也不是个例，其实在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类似的啊。这个案件当中呢，是2020年的时候，这个张某啊，也就是这个男方啊，与李某经人介绍呢相识，然后确定了恋爱关系。哎，在2021年的期间呢，有一天这个李某就告诉张某说：“我这个怀孕了。”啊，怀孕了之后咱俩就结婚吧。那么就告知其结婚之后告知其怀孕之后，就提出了要结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并且提出你得给我4万元的彩礼。那么男方一看，那既然说你已经怀孕了啊，那咱们就赶紧张罗张罗结婚吧，就同意了。那双方呢就在9月登记结婚。哎，10月的时候呢，这李某就生了一个孩子哈，生了个儿子，哎，我们就这个叫张小某。那么在2024年的一天，也就是其实过了这个3年多哈，这个张某呢就突然就觉得说，哎，这个有从李某的一些行为上和孩子的一些这个样貌上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就自己跑到了这个司法鉴定中心啊，去申请对这个血缘关系先进行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中心给出来的鉴定意见之后呢，很明确啊，就排除了张某和这个张小某是存在生物学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张小某呢，就在过了几个月之后，结果出来之后啊，就被这个女方李某就带走了。那这个女方和男方呢，就此后就处于一种分居的状态。那么男方在拿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那么当然心灰意冷之余哈，他就以夫妻感情破裂、孩子非亲生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并提出了多项的主张，那么请求法院确认这个张某和张小某之间是不存在生物学的亲子关系，那么并且要求判令李某退还当年的这个彩礼4万元，以及办理婚宴所收受的礼金2万余元，那么要同时还要求返还因为什么张某抚养了非亲生子所支出的抚养费等10万元，那么等10万元啊。同时啊，更重要，他还提一个请求，说你要给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我这个等于是给别人养了3年的儿子，我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受理了之后啊，这个经过调查呢，首先第一点，因为我们说亲子关系是通过鉴定就可以做出来的，那么这个事实实际上说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了孩子非张某亲生的事实，那么这个事实是不容改变的，那么这也就导致了张某基于错误的认识而抚养了非亲生的孩子3年多，那么双方呢感情呢也存在一个破裂，当然这里面李某女方啊是存在一个重大的过错，再加上张某离婚的态度非常坚决，就觉得肯定不能和好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坚定的要离婚，那么法院就 认为他是符合离婚的条件，先准予离婚。那这里面也先说一下，为什么法院这么大量的先陈述了一个双方感情和女方存在过错呢？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在向法院去诉讼离婚的情况之下，啊，法院并不是像我们想当然的说，我一方要离婚，法院来了之后，好，那你俩离婚吧，你都起诉了，要求离婚。你们俩就离婚。那实际上法院是会先审理双方情感的一个状态，是否达到了感情破裂啊，一定要离婚的这个情况，以及另一方对于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比方说你一方起诉到离婚，但另一方觉得说我们俩感情其实尚可，还可以修复，并且我不同意离婚。那么如果说没有什么重大的过错呀，或明显的感情破裂的情况之下，其实在第一次诉讼离婚的法院在认为感情尚可的情况下，是可以判决不予离婚的，也就是让你们双方啊再给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么看一看你们还能不能够基于一些其他的因素啊，能够将感情进行一个修复。那如果觉得说实在感情不能修复了，那么你一年之后再向法院诉讼离婚，这个时候法院才会认为说啊，那看来你确实态度挺坚决，对这份感情也没有什么留恋了，这个时候法院才会判决说可以离婚，那么接下来再去审理婚内的财产啊等等其他的纠纷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法院先来去论述一下，说你们俩之间是不是确实感情无和好的可能。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可以看出来，因为女方有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过错，而男方又态度坚决的要离婚，那么法院就认为他确实符合了法定的离婚条件，准予了离婚。那么对于张某的各项诉请呢，法院也是做出了一一的一个认定啊。首先呢，第一个诉请就说，我要求确认我跟张小某之间不存在生物学的关系，那现在可以看那确实不存在，这个法院就确认了啊，确实张某与张小某之间不存在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父子关系。那么对于张某还提出来说，我要求他返还彩礼啊，因为当年他跟我说的什么，他说他怀了我的孩子，然后要求跟我结婚，还跟我要了40000元的彩礼。那你这样一看，你这不是怀的我的孩子吗？那我当年给你的彩礼是基于我的错误认知啊，我才付给你的，那么我就要求你把这个彩礼给我全额的返还。那这里面呢，我们先说一说对于返还彩礼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国家对于返还彩礼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法定条件的啊。首先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如果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啊，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也没有共同生活，其实就是处在一个我们想要结婚啊，也谈婚论嫁了，谈了一谈你应该给我多少彩礼呀，然后男方说好，我就先给你一些彩礼，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给彩礼还是什么，在订婚仪式上，哎，我给你一笔钱作为彩礼，咱们俩就订婚了。那实际上双方在此时还没有登记结婚，也没有共同生活，也就是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生活的情况之下呢，啊，这个时候如果最终双方没有达成结婚的一致性啊，我最后我们俩还是不结婚了啊，感情浓度不到，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双方之间，哎，虽然说是已经登记结婚了，但是呢我们没有在一块儿共同的生活，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也会考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情世故上哈，大家是会先登记再办婚礼，办了婚礼

理从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习俗上才觉得说啊，这俩人结婚了，然后再共同生活，那么就会存在着双方仅仅是到民政部门领了这个结婚证啊，办了登记，但没有共同生活的情况之下，那么这种其实也是实质上没有组成一个长期的一个家庭的共同体的情况之下，也是可以返还彩礼的。那么还有第三种，就是婚前给付彩礼，这种给付呢导致了给付人婚后生活困难，离婚后会生活困难，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更多的是考虑到男方可能在给彩礼的这种情况下，为了结婚已经就是拿出了家庭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么一旦说双方在短时间内离婚了之后，这个财产就等于男方拿出去之后没有办法维系后续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也会适当的判决女方返还一定的彩礼。这个呢是我们国家原来法律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在我们民法典出台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啊，又增加了一些关于返还彩礼的法定条件。那么第四种就是已经办理结婚登记并且共同生活了，但是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同时彩礼的数额又过高的情况之下，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闪离，但彩礼数额高，那么法院就会根据实际的彩礼情况、婚嫁情况、彩礼数额、双方共同生育的具体情况，会根据这个些综合考虑来酌情的判定予以的返还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说，你这没结婚多长时间，拿人这么大的彩礼，俩人也没怎么生活，哎，法院还会去综合考虑一下这些情况。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以实际共同生活，那么双方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实际共同生活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前面说了，说前面说那你登记了但没共同生活是返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没登记但你是共同生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也会结合共同生活的情况以及是否有这个生育子女等等双方过错情况，也会酌情的返还比例。那么最后一种就是借结婚的名义索取财物的，那么这种如果法院一看，那你就存在一个婚骗的一个情况啊，你跟人家结婚其实就是想取得彩礼，那么没多长时间你就跑了，或者你就什么要求各种离婚，法院一旦认为你这就是属于骗取彩礼的情况之下，那么法院会支持把这个彩礼予以返还，这是我们说的返还的情况。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因为张某说了，说他骗我，他怀孕了，然后要求我返还彩礼。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首先啊，其实先要除了说他有这个非亲生子女的情况，我们同时还得要考虑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他们俩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因为这个孩子都已经三岁多了。那么在李某虽然有一定的欺骗的情况之下，但夫妻进行了共同生活，那么这种共同生活其实就相当于两个人还是组建了稳定的家庭关系。那刚才我们在说这个返还彩礼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你是否组成了稳定的共同生活的关系。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说张某和李某他还是组成了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所以他是不太符合返还彩礼的情况。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其实这种婚礼这种彩礼呀，还有什么嫁妆啊，往往有的时候是出于对新人的一种赠与，就两个家庭对新人的赠与，形成了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你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很多年，那么你这个当年的40,000块钱彩礼已经其实随着你的共同生活已经消耗了，你这个时候要求女方予以返还，你是没有办法证明你所谓的这个彩礼，你这个彩礼还有这个给的礼金还剩多少，还有多少是没有使用的，或者跟你婚后形成的共同财产都没有办法进行分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其要求的这样的一些返还呢，法院就没有支持他。那么对于这个彩礼的问题，当然法院这个礼金没有支持返还，彩礼的问题考虑到了一个是你组建稳定家庭，但是当然也考虑到他确实有非亲生的一个欺骗的问题，那么在彩礼的问题上法院认为好，那就这样，就是彩礼给你返，但是礼金不能够进行返还，其实就相当于通过法院的自由裁量做了一个相对于折中的一个裁决。那么还有对于张某提出来的，那我养了这么多年我的抚养

药费啊，比较重要的，也是要的比较高的高额的一个费用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说毕竟他没有亲子的关系，那么对于抚养确实也进行了合理的开支和支出。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直接的说啊，法院确实是支持了抚养费的一个返还啊。在我们实践当中，其实有一些

0: 大家是觉得我从心理上根本就不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他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1: 对，
0: 所以除了这些钱需要返还之外，每个人可能内心里都在想，你这不是耍了我三年吗？
1: 对，
0: 这三年我像傻子一样，把这个非亲生的孩子视为己出，又供养他，又抚养他，又给他交学费等等啊。所以刚才你讲，就是他提出来的抚养费、医疗费，包括鉴定费，还有这个小孩呢，整个在从小到大的这三年当中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应该是10万出了头的。
1: 对，他是张某自己核算的，大概10万多。
0: 嗯、
1: 那么当然，虽然我们这期节目没有办法完全的说张某你怎么算出来的，替他来核算，因为他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整理的一个目录。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最后认为张某整理出来的这些钱数是具有合理性的。
0: 对，
1: 他应该是这样来看，其实他应该是没有多要啊，肯定应该是基于孩子的一个正常的日常生活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总结，那么法院才判决支持的。你如果说你就觉得说我这三年我给他花了100万，可能法院一看你这不合理呀，怎么可能三年抚养孩子花那么多，法院也会进行数额的调整。法院一定是基于他存在合理性才支持了他这样的一个数额的一个返还。
0: 对，当然如果说他这个数提出来是30万，法院也不会去同意他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精神损害的抚慰金。
1: 对、其实红姐刚才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心理上受不了。
0: 对，
1: 这个心理上就是我们精神损害。其实在我们国家能够判决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况是比较严格的。我们通常说精神上的东西你很难用这个金钱价值来进行衡量，但这个案件当中法院确实认为女方李某的行为不仅仅是欺骗张某，更重要的他是侵害了张某的人格尊严，也造成了其严重的精神痛苦。所以结合了这个李某的过错和本地的生活水平来，他是同意支持了张某的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披露的案件当中没有去披露支持了多少钱，那么法院呢也只能是说去结合一下当地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通常说精神抚慰金你很难说获得更高额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我们通常说精神上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等同来衡量。那么法院这种判决支持精神抚慰金，其实变相的是说不仅仅是多少钱的问题，更重要的他是认可了张某在这件事上所受到的一个伤害。
0: 对，当然张某他想要的应该也是这个，他不是说用钱换来什么啊。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案例的话，大家就会自然的想到，实际上就是夫妻两个人结婚了，那么在夫妻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啊，是一个诚信的关系。那如果他虽然说生活没有如果，那如果这个李某就是张某的这个妻子哈，他能够在之前就告诉给这个张某的话，说我现在已经怀孕了，然后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也许他能够接受，那就不存在这种相互欺骗的问题。
1: 对，就是你可以把真实的情况告知张某之后，是否还有后续的婚姻，可以由张某在知情的情况之下做出选择。
0: 对对对，而不是说你完全去欺骗他。
1: 对
0: 啊，这是最核心的。因为以前我们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也看到过，就虽然说你带来的一个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但因为我足够爱你，所以我接受你的同时也接受了你的孩子，我抚养他，那这个时候就是我应当尽的义务了。
1: 对，
0: 所以核心是婚姻关系当中的诚信底线是不容突破的。好，今天的明白说法就是这些内容，谢谢马林律师，再见。
1: 再见。
2: 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
4: 一边骑着自行车，我接个单啥的，这多危险呢，对不对？还有的人这个手机啊现在可以安在电动自行车前面。有一天我就看见了一个镜头，诶，他这块有一个就有点像磁铁的那个感觉，还给自己的手机啊上面呢配了那么一个像遮阳伞一样的东西，主要是让手机的屏幕看得更清楚，然后把这个手机呢就直接粘到了那个这个把的那个位置上面啊，这样呢它保证的是什么？保证驾驶人一边骑行的时候一边眼睛往下一瞄，哎，它就能够看到手机上面正在显示的内容，包含着视频。其实这些行为多么的危险呢，这一心能二用吗？你开车的时候你的视线不往前看，你低头去看你的视频，你低头去接单，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当下严重影响我们安全驾驶的一些高危的行为了。这些行为呢不仅高频还高危，所以说你看啊，这不马上呢针对于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等一系列的问题呢都将会进行这个修改了。一旦通过之后呢，那你想得有多少人马上你就得赶紧的，你得调整啊，不调整的话你带来的危险是吧太多了。同时呢也特别强调了，就是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今儿早上我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么一个画面，一个爸爸骑着电动自行车啊，他倒是挺好，把安全头盔呢戴上了，后面呢带着一个女儿，这女儿看上去也就7-8岁的样子，穿着小连衣裙啊，在爸爸的后面一坐，扎着小辫啊，风骑行起来的时候就有风啊，孩子的小辫呢就在风中啊飘扬着，大家能够想象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吗？那我就在想，这爸爸也太粗心了，你咋没有给你家孩子准备一个安全头盔呢？就你自个儿戴啊，那出现状况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后悔都没有后悔药去啊。马上就有朋友留言了，他说你知道吗，现在送外卖的电动车速度基本都是在40码左右，而且他们还经常逆行，非常的危险。对呀，现在你不就是吗，给你规定了20，那你要开40的话你属于超速100%呀，那你要逆行的话这些都已经被列出来了，那就对你进行处罚呗，是不是？也有朋友讲说，规定是规定，怎么去进行处罚才是这当中的一个关键。这事儿我估计大家伙就不用操心啊，不用担心，就是规定既然出来了，那你后来的处罚条例必须得跟进，不然的话你只提了要求没有处罚的标准，那大家不还是那样做吗？是不是？好了，接下来再看一下啊，少说为妙给我们做了一个留言，他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发现了路上越来越多的 非外卖骑手。

非外卖骑手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刷短剧、微信聊天等现象，五秒以上不看前方，他们都敢那么骑啊！后面打了一个感叹号，就你说的这个情况哈、啊，确实挺吓人呢。五秒以上不看前方，那不等于相当于是在盲骑吗？我的天哪，你简直就是个危险的电动自行车呀！所以人家交警同志在路上拦截你的时候啊，拦截你的时候说你怎么没系这个安全头盔呀、啊？没戴呢？你怎么不戴呢你啊？啊？你说我忘带了，你说你咋好意思说出来这理由，说完之后自个儿都笑了，你发现这理由根本就是法律呢，法规法条也越来越健全了，其实它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规范着我们，法律呢法规法条也越来越健全了，其实它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规范着我们的一些行为，也在守护着我们的生命安全，你不用带抵触的啊，你不用抵触，你执行就行了。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开展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一句话来证明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各位小作文可以在思考之后呢，投放到 YKFM951 营口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营口这个地儿那些热心肠的人儿。

这叫珍惜的朋友说，一句话证明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咱就说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带孩子在外面堆雪人，然后我把我们这个楼所有单元门口的雪都给他铲了，算热心肠的人不？莹姐你夸夸我吧。那你肯定是算呢，对不对？你这个呢就是在娱乐自己的同时还帮助了别人，你这事儿双赢啊。哎，那我就问一下，如果说你不带孩子在外面堆雪人，你会不会起来把所有单元门口的雪都给铲了呢？如果这个事儿你还能做到的话，那你是铁铁的妥妥的热心肠的人。你要不干这事儿，我跟你讲，你这个小区里面哈，你这个楼里面指定有一个哈退休的老党员同志，哎，他就拿着铁锹出来了，他就能够干这件事儿。你要向这样的热心肠的老党员学习。鼎盛，我一句话证明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看见别人有难处，我哥心里面就放不下，总想力所能及的帮上点忙。这个是一种，就是一种概括性的语言。你得有具体的事儿，你比如说像刚才堆雪人这种的，把单元门口的雪全给铲了的，嗯，那你是怎么力所能及的给你身边的人提供这个帮助的呢？你是怎么在心里面就是放不下的呢？我要的是具体的。你想啊，但凡能够证明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指定是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事儿，在事儿上见。951的微信平台是 YKFM951， 我们正在寻找咱营口热心肠的人儿。现在呢，你也不用客气，也不用这不好意思的，是吧？夸夸自己也是应当的，你夸自己的时候，你心情也是美美的。你夸了自己，莹姐在951的电波当中把你的这个做的具体的热心肠的事儿给你一说出来了，等不等同于全营口市的人听到的全有份儿，都在一个劲儿的夸你。一听见这样的夸赞，今天晚上能不能回去多吃一碗大米饭？

一句话证明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这位朋友叫三色，那看来你是三色方向盘的铁杆，对不？他说我在路上啊，看见谁的车门没有关严实啊，我就放弃了我原来行驶的路线，我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听见了我的提醒。后来我这一看，我的妈呀，我这一下子多开出去了10分钟的路程，上班都差不了给我整迟到了。你说我算不算是一个路上的热心人？那指定是了，指定是算路上的热心肠的人了。哎，对，你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啊，如果说有的人啊，他就是给你按了喇叭，他一定是有事儿要提示你，你别就只顾往前开，你也不给人家做。

一个任何的反馈，结果后面这个人特别有执念，一看我提醒你一次未果，两次我继续，三次你还不做出反应，好了，我就跟着你上班，你上哪我上哪，我必须要把我的这个提示给你送到位。像刚才这位叫三色的朋友，哎呀，你真是一个哈，就是说说明什么呢，他就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一个人。哎，我已经决定热心肠了，我就要把我热心肠的这件事儿做到位哈。车门不关的驾驶员确实是有挺多的啊，其实它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就是一旦要是出现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就这种万一吧，它就是万一，但是万一它确实在生活中是存在的，它是一种概率，这种概率如果让你给撞上了，由于车门没关，你拐了一个急弯，你从车里面被甩出去了，你说吓不吓人？但是一般情况下，就当我们的车门啊没有关严实的时候，你的车上应该是对你有提示的，但是你就是个粗心的人，你说怎么办，车上提示你你看不见，后面有个人用喇叭滴滴你啊，提示你你听不见，你就一门的往前开，害得人家三色从后面一直追你啊，追了十分钟才把你提示到位了，这他才能放心。这样的热心肠的人挺罕见。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天使莹姐，我参加节目的互动了，不用给我礼物了，我热情不？牧羊人，开车在路上，我每次看到这个石头啊，我都会主动的下车把它搬走，骑行的时候也会这样做，虽然慢了点，但是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对，这就是我一句话来证明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太有画面感了。嗯，你这么做你真的是哈，都要给你竖个大拇指啊。在路面上开车，其实刷刷刷的一辆一辆的过，看到路面上有一个障碍物，无论它是一个石头啊，还是一个废弃的这个爆的轮胎呀，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被及时的清走的话，就是在夜晚开车的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障碍物，增加了一份危险啊。所以像牧羊人这样的热心肠的人多一点啊，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危险少一点，安全就多一点。在好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做了一件热心肠的事儿啊，热心肠的人干了一件助人为乐的事儿，你的心里面吧还特别的舒坦，就这样的人统称为好人。

0: 哎呀，勿忘初心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呗，我戒烟20年了，有一次体检啊，医生看了我的肺部的 CT， 张嘴就来问我说，你不抽烟吧？这肺片一看就是不抽烟的，太好了，真的戒烟真有好处。您的这个互动的留言是，哦，明白了，是今天第一节的时候是吧？您会，你看这不，这真人秀啊，现身说法呀，戒烟20年的人，这整个肺片看起来特别的干净，医生都止不住的要夸赞你，你说是不是？这个医生啊，一定是个热心肠的人呢、啊，他从来不吝啬自己啊对这个来体检的人的这份夸赞。你要这一夸赞给这个勿忘初心给高兴的，就会觉得自己，当时20年前的戒烟是那么的果断，那么的明智啊。所以生活处处都需要热心肠的人。一句话证明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拒绝说，有一次我送了一位迷路的小孩回家，这太典型了是吧？送完他回家之后呢，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对你说呢？是不是非常热烈的感谢了一下这位热心肠的叔叔呢？好了，广告来了，广告结束之后我们继续分享我们身边的热心肠的人。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 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9: 马上中秋了，走。
10: 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

0: 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雨量偏大，南风80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7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22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19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19到24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5，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朋友们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颖。今晚的后风时段，我们正在和您互动到的话题呢，是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当然，这一段话里面要有非常具体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嘉恒的留言，他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去年呢拉了一位老太太在金龙鱼领了一袋大米。”一桶油，在聊天的时候知道他家住在五楼，要自己一样一样的往楼上拿。后来我一想，干脆我就做把热心肠的人吧。于是呢，我把他送到他家楼下的时候，把车停好，帮助他把那袋米和油一起拿到楼上去了。当时奶奶呢也特别的开心啊，我自己也觉得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儿。哎呀，你的这个流动的车厢里真是传递的都是爱啊，真的很棒。同时他还补了一句，他是

他说其实在我的车厢里热心肠的事儿多了，一下子我都讲不完，但有的时候也会帮过头了，引起了人家的误会。对，热心肠的人啊，是要把这个度掌握好的啊。山有水，每当走到华林港那块儿，由南往西的方向，有的时候啊，很多的驾驶员忘记看那个进左的标志，就停着不动，等待着左行的信号灯。后面那个喇叭呢，就一直催啊，我最少得有三次主动的走到车的前面，东西向是绿灯啊，意思了，东西向是绿灯的时候，然后你就下车了，对吧？你告诉那个驾驶员朋友要看一下进左的信号。哎呀，那个时候那司机啊，都是非常的感谢。如此一来呢，每当我走到那个路口，要是遇到没有这个停车不知道进左信号的人，我还感觉到不得劲儿了。你说我算不算热心肠的人？你算啊，你太算热心肠的人了。就是一个人他能够把自己的车停下来，从车厢里跑出来啊，去做一件事儿的话，那真的是热心肠的话，如果分十级，那你就是十级。一家人说，一句话证明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上个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老大爷迷路了，不知道家在哪儿，于是呢我就帮他拨打了110报警了。我一直等到警察叔叔来了之后给老大爷带走了，我才离开。那你确实是个热心肠的人。

Susie。苏穗说，一句话证明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多年来除了热心身边的事儿，比如说下雨天帮助没在家的邻居啊收收衣物啊，收一收晾晒的秋菜，再帮助邻居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还多次的通过民心网移走了僵尸车多辆，改进了南湖公园道路的积水，阻止了小区内侵占绿地和四大乱建。我的天哪，你这都不是仅仅在热心肠这件事儿上了啊，你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公民。你知道什么叫公民啊，就是他有自己手上的这个权利和义务，你把权利和义务用得淋漓尽致啊。就生活当中的确要有这样的人出现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人出现，好多解决不了的事儿都能解决啊，你真厉害啊。一句话证明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欢迎朋友们继续投稿。其实读着你们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啊，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被一种满满的正能量包裹着。谢谢亲爱的你们，这城市有你们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记得有一首歌就叫哈，这世界需要热心肠吗？小易，我感觉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谁家要是遇上什么事儿了我都跟着，有点坐立不安，你到这份儿了，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人家一个人硬扛，就算我自己家里面也有一堆活要忙，我还是愿意放下手里的事儿，帮着跑一跑，打听打听消息啊，能多出点力就多出点力，主要我自己也经历过低谷，太懂那种无助的滋味了。人难处的时候啊，不怕吃苦受累，就怕身边没人。有委屈的地方啊，有委屈没地方说，有难处没人搭腔，什么事儿都得自个儿憋着，咬着牙一点一点往前熬。有的时候别人实实在在的拉了你一把，未必能够把这个难处全部都解决掉，但是那份心意能暖到一颗快要撑不住的心，让你知道你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过日子在战斗。那大家你帮我我帮你，人人都愿意伸手搭一把，咱们的日子才会变得越来越好。这小作文写的可真优秀啊，这不下七八十个字儿啊。

话证明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留言给我们啊。接下来看看李林的留言是这样说的，我12岁的儿子要说一句证明他是热心肠的小朋友。今

员坐飞机啊，他发现后座的老奶奶没有系安全带，于是呢，他就主动告诉奶奶，还教奶奶怎么系，空姐阿姨都给他点赞了呢。空姐阿姨问没问，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城市的，这是谁家的小孩这么优秀，你就站起来，你天辽地宁，山海有情。河海营口，再是一方。咱这12岁的少先队员啊，就是热心肠，是吧？这热心肠吧，他就能够让一个人变得非常的有责任感啊，不要去做一个冷漠的人。所以这个12岁的小同学，我们现在也要通过951的电波隔空，要表扬你了。你把你的学校和这个班级名字发过来，我们再给你们学校你表扬一下。而且确实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啊，就是要做一个热心的人，不去做一个冷漠的人。当然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他要有一个尺度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去帮助的啊。你别为了帮助别人你晚上都睡不着觉了，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是不是？小薇说，一句话证明我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的电动车里面啊，车筐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打气筒，遇到车胎没有气儿的，我就会主动的帮忙，打听到的我也会热情的引导，遇到走丢的我会帮忙送家里。是谁走丢了？你是指老人走丢了吗？小薇，我听出来了，你是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是吧？你安全头盔配了没？你的时速你不能快呀，这是最新的规定啊，是20公里每小时，你千万别超速啊。另外你不能逆行，你不能一边你这个骑着电动自行车你还看手机啥的，这都不行啊。你看莹姐热心肠不，每天通过这个电波呀叨叨叨叨叨叨，一个劲儿的叨叨啊，发现丁点的线索马上就给你跟踪上啊。

起手鼓唱起歌，哎呀，这些经典的老歌确实是啊，让人会热血沸腾啊，真好。不过下面我要来放的一首歌呢，那就应该是今天咱们互动到的这个话题了。是世界需要热心肠。这歌听起来特别有年代感哈。

这歌的音质都有点问题了哈，但是这是特别经典的一首老歌，应该是90年代的吧，90年代的一首歌，刘欢演唱的。既然这个音质不太好了，怎么没有人去翻唱一下这首歌呢？给这编曲重新的做一做啥的。但尽管如此啊，就是这首歌的旋律以及这首歌的歌词确实能够感染到我们每一个人啊。哎呀，这个李林啊是一位家长，马上呢给我们这个同学12岁的小同学的名字发来了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河海营口在水一方，韶山小学5年3班郝轩琪同学绝对是热心肠的优秀少先队员。做一个能够主动去帮助别人，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安全带的这件事儿，说明小郝同学不仅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更能够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意识、安全意识、规则意识的一个同学。这长大了那还用说吗，那必定是出息的孩子呀。所以好多事情都不是咱们只看那个表面的啊，就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能够折射出来孩子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行了，好孩子，你继续加油啊，才12岁，未来的路还有那么长，希望你每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能够一直和951相依相伴，也让这条电波能够见证你一步一步成长成好青年的模样。

0: 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

0: 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鸿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平凡而世俗，渴望平淡的幸福与美满，相遇相爱，彼此思念，互有牵绊。或许有些人最终难免在时光的洪流中被冲散，不靠谱组合

扪心自问，这一生寻寻觅觅的不过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与深爱的人守着时光一起老去，不惧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只因时光与你同在。时光的长河中，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

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有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暗。

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去看你穿花裙子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0: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九月。

0: 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
1: 从

北岛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刘瑞琦离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看到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道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默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纱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街，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上午街上非常羡慕。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

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歧路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

情歌，我是子衿。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荆棘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

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5: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馆。

0: 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胭脂屋。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年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柯景腾，最后还是没有跟沈佳宜走到一起。我还记得那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曾经在杂志上有看到这部电影的经典台词：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啊。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彼此错过，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但是又如何呢？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大概爱情里也时常如此。

爱你这回事，从春天到秋天，再从秋天到另一个春天，周而复始，不会缺席。大桥小桥。

果太矜持，我怕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不矜持，又怕你觉得我不够含蓄；太活泼，怕你嫌我烦；不活泼呢，又怕你嫌我闷；太可爱，怕你嫌我幼稚；不可爱，又怕你嫌我老气横秋。小心翼翼，手足无措，什么都想，什么都缺。张震岳。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之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分开的这段时间，我去过太多寺庙，许过很多愿，大多关于你。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人分别总会拥抱，无论时间长短。都说快速忘掉一个人，要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于是我剪了头发，换了座城，离你不远也不近。

0: 是一种负担。很不幸，我又是一个极度念旧的人。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一起做过的事情，总是不经意间涌现出来。那些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规划，也迟迟无法抹去。偶尔会在梦里见到你熟悉的面容，醒来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望着凌晨三点的城市，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真的，如果时光倒流，你问我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我一定会说，明天我就娶你回家。
1: 你

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遇见那个互相欢喜互不折磨的人。晚安，我错过的那个人。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与我是一日三餐，是四季轮回，而你与我是一日三餐的陪伴，四季轮回的守望。我会把你写的那些留言读了又读，我会担心今天有没有给到你该有的陪伴，我会担心明天晚上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你。钟立风，我爱你。

常说，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患得患失就是常态。大概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吧。喜欢在这么一个时间和你分享最近的生活，最近的烦恼，也感谢你愿意点开来好好倾听。我想给你寄一本关于植物的书，我还想给你寄一封长信，信纸上写满我爱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周杰伦的一首关于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

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失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的唱，你慢慢的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前几天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感受了黄山的奇绝壮美。但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因此在不同的人眼中，黄山还有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便跟随作家徐迟一起再去探访一下黄山的另一面。大自然是崇高卓越而美的，它煞费心机创造世界，它创造了人间，还安排了一处胜景。它选定皖南山区，它是大手笔，用火山喷发的手法迅速地在周围120公里、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浑圆的区域里分布了这么多花岗岩的山峰。它巧妙地搭配了其中36大峰和36小峰，高峰下临深谷，幽潭傍依天柱，那些朱砂的、丹红的、紫褐色的群峰前拥后簇，高矮参差，3个主峰高峰峻谷顶足而立，撑起青天。这样布置后，他打开了他的云库，拨给这区域的有疏来疏去的云、扑朔迷离的雾、绮丽多彩的霞光、雪浪滚滚的云海。云海五座如五大洋，汹涌澎湃，被雪浪拍击的山峰或被吞没，或露顶边沉浮其中。然后大自然又毫不僵吝地赐予几千种植物，它处处散下了天女花和高山杜鹃，它还特意委托风神带来名贵的松树树种播在险要处。黄山松铁骨冰肌，一罗松天下罕见。这样大自然把紫红的风、雪浪云的海、虚无缥缈的雾、苍翠的松拿过来，组成了无穷尽的幻异的景。云海上下有36园、24溪、16泉，还有8潭、4瀑，一道温泉能治百病。各种走兽之外，又有各种飞禽，神奇的音乐鸟能唱出8个乐音，西式的灵芝草，有珊瑚式的肉汁，作为最高的奖励，他格外赏赐了只属于幸福的少数人的极罕见的射身光。这种光最神奇不过，它有色彩光晕如镜框，中间一明镜可显见人形，3个人并立峰上，各自从峰前射身光中看见自己的面容身影。这样大自然布置完毕，显然满意了，因此他在自己的这件艺术品上最后3下2下将那些可以让人从人间步入圣境去的通道全部切断，处处悬崖绝壁，无可脱足。他不肯随便把圣境给予人类，他封了山。鸿蒙以后多年，只有善于攀援的金丝猴来游，以后又许多年人才来到这里。第一个来者是皇帝，一来到黄山命了名，他和伏丘公、荣成子上山采药。传说他在3大主峰之一，海拔1840公尺的光明顶之旁炼丹峰上飞升了。又几千年无人攀登这不可攀登的黄山，直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才有个诗人来到。即使在猿猴愁攀登的地方，这位诗人也不愁，在他足下险阻山道挡不住他，他就是李白。他意兴横飞，登上了海拔1860公尺的莲花峰，黄山最高峰的绝顶，有诗为证：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依稀生绝顶，下窥天目松。李白在想象中看见伏丘公引来了王子乔，吹笙舞松风，他还想城桥虐彩虹，又想移行入无穷，可见他游兴之浓。又数百年，宋代有一位吴龙汉，上丹崖万仞之巅，夜宿莲花峰顶，双月洗空，一碧万里。看来那时候只能这样，白天登山，当天回不去，得在山顶露宿，这也是一种享乐。可
可是以后元明清数百年内，大多数旅行家都没有登上莲花峰顶。汪锦以从者欺人，二僧与

聚，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一仆前驰抚金，剪拔从莽，一仆鸣金济之，二三人兼糗持剑戟以随。他们只到了半山寺，狼狈不堪，临风瞧望，败兴而归。只有少数人到达了光明顶，登莲花峰顶的更少了。而三大主峰中的天都峰，海拔只有1080公尺，却最险峻，从来没有人上去过。那时有一批诗人结盟于天都峰下，称天都社，诗倒是写了不少，可登上去的没有一个。登天都有记载的仅是后来的普门法师、云水僧、李匡台、方烨和徐霞客。白鹿之城，我们从温泉宾馆出发，经人字铺看到了从前的人登山之途，500级罗汉级，这是在两大瀑布倾泻而下的光滑的峭壁上琢凿出来的诗集，没有扶手仅可托足，果然惊险。但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从这登山，另外有比较平缓的相当宽阔的石级从瀑布旁侧的山林间一路向上凸起，我们甚至还经过了一段公路，只是它还没有修成，一路总有石级，过了立马亭、龙潘坡到半山寺，便见天都峰挺立在前，雄峻难以攀登。这时山路渐渐的陡峭，我们快到达那人间与圣境的最后边界线了。

0: 凡。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大美黄山，那时上天都确实是险，但是现今我们面前已有了上天的云梯，一条鸟道像绳梯从上空落下来，它似乎是无穷尽的时机等我们去攀登。它陡则陡矣，累亦累人，却并不可怕。石级并不宽阔的，两旁还有石栏，中间挂铁索保护你。我们直上直上直上，不久便已到了最险的鲫鱼背。那是一条石梁，两旁削笔千仞，石梁狭仄，中间断雀，方叶到此稍立，我们却无可站立，因为鲫鱼背上也有石栏和铁索在护卫我们。如是古人不可能去的以为最险的地方，鲫鱼背、阎王坡、小心壁等等，今天已不再是艰险的，不再是不可能去的地方了。我们一行人全到了天都峰顶，千里江山聚首眼底，黄山奇景尽踏足下。只见云气氤氲来，飞升于文殊院、清凉台，漂浮过东海门、西海门，弥漫于北海宾馆、白鹅岭。如此之漂泊不定，若许之变化多端，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会儿阳光普照，一会儿雨脚奔驰，却拥有云雾飘来拂去，整个公园藏在其中。几只松，几个观松人，融入融出，一幅幅有似古山水，笔意简洁。而大风呼啸，摇撼松树，如龙如凤，显出它们矫健多姿。它们的根盘入岩缝，和花岗石一般颜色，一般坚贞。它们有风修剪的波浪形的滑盖，它们因风展开了似飞翔的羽翼。从峰顶俯视，它们如苔藓披覆住岩石；从山腰仰视，它们如天女亭亭而玉立。沿着岩壁折缝，一个个的走将出来，薄纱轻绸，露出的身段翩然起舞。而这武松之风，更把云雾吹得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这云雾或散或聚，群风则忽隐忽现。刚才还是倾盆雨、弥天雾，而千分之一秒还不到，它们全部停住散去了。庄严的天都峰上收起了哈达，俏丽的连蕊顶峰揭下了薄一式的面纱，阳光一照，丹崖贴金。这时云海滚滚，如海宁潮来，直拍文殊院宾馆前面的崖岸。朱砂峰被吞没，桃红峰到了波涛底，耕耘峰成了一座小岛，鳌鱼峰游泳在雪浪花间，波涛平静了，月色耀眼。这时文殊院正南前方，天蝎星座的全身如飞龙一条浮在面前，一动不动，等人骑乘便可飞起。而我在静静的群峰间暗蓝的宾馆里忽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赭色，初升的太阳照出第一道光芒。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红，也从未见过这鲜红如此之鲜。一刹那火球腾空，凝眸处彩霞掩映，光影有了千变万化，空间射下百道光柱，万松林无比绚丽，云谷寺毫光四射，忽见琉璃宝灯一盏，高悬始信峰，极光溢彩如散花雾，大放烟火，焰火正飞舞，那暗无变色叱咤的风云又汇聚起来，声管齐鸣，山呼谷应，风急了，西海门前雪浪滔滔，而排云亭前好比一座繁忙的海港，码头上装卸着一包包柔软的货物。我多么想从这里扬帆出海去，可是暗礁多，浪这样险恶，准可以撞碎我的帆桅，打翻我的船。穿过密林小径，奔上左树峰，上有平台可以观海， 但见浩瀚一片，辽无边际，海上蓬莱尤为诡奇。我又穿过更密的林子，翻过更奇的山峰，蛇行经过更险的悬崖，踏进更深的波浪。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游兴更深了。我踏上云层，到那黄山图没有标志，在任何一篇游记中无人提及，根本没有石级，没有小径，没有航线，没有方向的云中，仅在岩缝间、松根中、雪浪褶皱里再沉再浮，我到海外去了。浓云四集，八方茫茫，忽见一位药农告诉我，这里叫海外五峰。他给我看黄山的最高荣誉，一只灵芝草，头尾花茎俱全，色泽鲜红如珊瑚。他给我指点了道路，自己沿着绳子下到数十丈深谷去了。他在飞腾，在荡秋千，黄山是属于他的，属于这样的药农的。我又不知穿过几层云，盘过几重里，发现我在炼丹峰上，光明顶前。大雨将至，我刚好躲进气象站里，黄山也属于他们。这几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邀我进入他们的研究室。倾盆大雨倒了下来，这时气象工作者祝贺我，因为将看到最好的景色了。果然雨过天又晴，天都突兀而立，如古代将军。绯红的莲花峰迎着阳光，舒展了一瓣瓣含水的花瓣。基于云海细处，看得见山下晶晶的水珠。休宁的白月山，青阳的九华山，临安的天目山，九江的匡庐山，远处如白练一条浮着，正是长江。这时彩虹一道，挂上了天空，七彩鲜艳，银海衬底，妙极妙极了。松影之音，琉璃一片，闪闪的垂虹下，离我只20步，探手可得。它光彩异常，它中间晶莹，它比彩虹尤其富丽的镜圈内有面镜子，这是何等的公园，何等的人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平凡而世俗，渴望平淡的幸福与美满，相遇相爱，彼此思念，互有牵绊。或许有些人最终难免在时光的洪流中被冲散，不靠谱组合

心自问，这一生寻寻觅觅的不过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与深爱的人守着时光一起老去，不惧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只因时光与你同在。时光的长河中，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

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李伯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让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暗淡。

现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娟兰亭装饰。

0: 话6258889。
1: 陈总，人生伯乐贵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8: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8: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8: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

时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

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

北岛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

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想起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刘瑞琦，离开的借口。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

0: 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大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路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1: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1: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1: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中年的奔忙，一想到你呀，人间似天堂。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
1: 嗯，
0: 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我们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保持互动联络。
1: 对，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啊，我觉得跟这个外面的天气还挺搭的、
0: 嗯、
1: 啊，就是一想起来让我这个前奏一想起来啊，有一种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就有一种这种雨中探戈的感觉，就是顿时就是那种画面啊！
0: 我们俩一边跳着一边给各位主持，
1: 倒不一定是咱俩，反正就是两个探戈演员，
0: 嗯
1: 啊，帅气的男士加上身材修长的女士，
0: 那不正好是咱俩吗？
1: 两个人在雨中翩翩起舞、
0: 嗯、
1: 啊，一会儿一个下腰，一会儿一个回头，然后上面瓢泼大雨，对，然后你再三步一下腰，五步一招手，
0: 没问题，这我都会啊。
1: 天上突降大雨，然后男主把这个大伞撑起来，唰，一点没浇到，
0: 氛围感有了，浪漫感也有了。
1: 所以呢，由此啊，就想到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您看过哪些觉得非常好看的综艺，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对、嗯、就像您听到我们节目刚开始也许能逗您会心一笑的、
1: 嗯、
0: 在综艺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里面的演员他们对于一些做游戏或者是一些事件的反应。

0: 反应，更多的时候呢，是它带来的那种氛围感，那种快乐的成员彼此之间的那种化学反应，看过之后就能够让我们开怀大笑。
1: 而且我知道现在周边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有些朋友呢，就是每天追剧啊，人平时闲暇时间吃饭的时间追剧，但也有些朋友就追综艺，各种综艺，
0: 把看综艺当作电子榨菜。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期待各位的留言，来唠一唠您喜欢的综艺有哪些，也可以向我们推荐一下您喜欢这个综艺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北京时间7:40啊，已经出门的朋友会发现了，此时此刻呢，外面依然是淅淅沥沥的下着雨，路面也是比较湿滑的状态。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我们在路面上一定要小心慢行。
1: 听友无处不在说，现在云听 APP 又不能听交通文艺广播了啊，应该是 APP 有一点故障，没关系，在喜马拉雅或者在我们的赢天下 APP 上啊，还是可以听到交通文艺广播的直播的啊。
0: 家里边没有收音机呀、啊？
1: 嗯
0: ，FM 95.1哈，永远不断线、嗯、
1: 对，还有这个史木西小朋友打卡报道，东叔听你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宝贝、嗯，帅气的小王子也来了，问候各位早安。哎呦，坦荡荡，他说了，早上好啊，动听。
1: 嗯，早啊。
0: 下雨了，凉快了。
1: 对。
0: 昨天呢，我们俩说完天气预报之后哈，就有一位听友来留言，他说了，哎，你们俩说天气预报的时候提到了说要降温啊，要准备上这个长袖或者是薄的外套，
1: 嗯，
0: 那什么时候能穿上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点怕冷的朋友，你说今天早上这长袖是不是可以穿上？我穿的就是长袖来的。
1: 对，这天穿个长袖呢，其实没啥太大问题、
0: 嗯、
1: 啊啊，就是特别是降雨之后吧，真的有一种就是秋雨，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啊，但不知道过几天气温还能不能再反弹啊。啊，反正这几场降雨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嘛，也听有些农民朋友讲，前一段时间降雨比较少嘛、
0: 嗯、
1: 就是大家也着急种一些什么秋天的这个秋菜，什么大白菜呀、大葱啊、萝卜呀，
0: 是的，
1: 这些呢都是需要有充足的水分保障的。但我觉得这几场降雨啊，应该给我们
0: 大地的这个、啊、
1: 对干旱带来很大的一个缓解。
0: 甘霖，
1: 对。
0: 嗯，已经有听友来互动我们的话题了，刘晓云推荐各位看哈《地球超新鲜》。哎，这个综艺据说也是挺有意思的。它现在已经出到第几季了？第二季出来了吗？
1: 嗯，这应该是网综，属于是不是？
0: 对、
1: 啊，
0: 看过了一些切片哈、啊，几个成员之间的那个互动还是挺有火花的。
1: 对，现在综艺呢一般分两条线，
0: 哪两条？
1: 就一般就是比方说电视台，
0: 嗯，
1: 央视啊，各大卫视拍的这种综艺。还有一些就是网络综艺，
0: 网综
1: 像什么爱叫爱优腾啊，爱奇艺、优酷、腾讯、啊、
0: 爱优腾，
1: 对，
0: 我还反应了一下、啊、爱优腾是谁
1: 啊，就是他们拍的这个综艺啊，反正就是两种类型不同的风格吧、
0: 嗯、
1: 反正各自呢都有各自喜欢的人群。
0: 对、
1: 啊、
0: 阿斯汀流来了，他说以前央视的正大综艺非常好看啊、嗯、肯定有看过的宝贝儿啊。
1: 嗯，
0: 他还说了，哎，我这一提这个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了呢？
1: 还行，现在就是
0: 那都是属于全民综艺、嗯、
1: 对，确实那个时候吧，好像是每周只播一次，周六还是周日啊，就等着看这个正大综艺，因为可以跟着当时的那个主持人去到世界各地啊，去看各地的这个风景风土人情、
0: 嗯、
1: 觉得挺好，确实是挺开眼界的啊。
0: 那个时候我们了解这个外面世界的渠道哈，相对来说呢不像现在这么的多元化，所以那个时候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呢，就能够让我们从电视节目当中去领略到外面的那些风土人情，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界，好像我们跟随当时主持人或者是嘉宾的那个脚步，跟随镜头一起去到了当地去感受了一番。
1: 嗯，来吧，背景音乐响起啊，正大综艺主题曲，这是翁倩玉带来的《爱的奉献》。倒是想起来呀。

0: 其实呢，这个旋律响起，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唤回自己童年或者是青少年时代的回忆。
1: 对，虽然这个记忆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库当中哈，可能是有点沉底了，但是呢，这旋律一响起来之后，肯定那个尘封的记忆现在就已经开向走马灯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在眼前。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